0: 来主了，你跟人家好好说话。哎，娘，哎，你行，我一定好好说话，你放心吧。晚上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老程早啊。东边发现点鱼肚白色，天一闪亮，金鸡三唱已过，程咬金呢，那是扛起来这捆耙子，撩开大叉，咬饵合同，他就奔了斑鸠镇。今天正好是大集，人还多，这老程扛着耙子。这集市是在斑鸠镇的东头开始，老程啊一想我得上东头，他就扛着这耙子走。再远能有多大个集店？斑鸠镇一个镇店再大能有多大？能扛老程走吗？等老程到这个集市这儿，天就大亮了，眼瞅着太阳就出来了。老程啊，我得撒么撒么个地方啊？哎，这儿不错，就撂这儿吧。把这耙子撂这儿，啊，耙子嘞，三个老钱一把呀，谁买耙子？没招唤十声，正好由东边来了一个挑挑的，这挑挑挑的啥呀？一箩筐碗，一箩筐盘子，卖瓷器的。到程咬金跟前就说：“我说这位，你这地方是我的，啊，这地方是你的。”哎，怎么就是你的呢？这每一寸地皮，你看这都有印儿。这税呀，我们都上了，地皮钱都上了。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这才要引出会有句三圣英雄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程咬金扛着耙子来到斑鸠镇这个集市的东头，心挺盛。这回我卖点耙子，我跟我娘俩有吃有喝，往前对付闹吧。哎呀，哪成想啊，他往这一撂，喊上几声耙子嘞，3个老钱1把，给5个老钱我就卖给你2把耙子嘞。这一喊呐，有打正东上，这都是为了家呀户口，这卖东西的就现在开始上的非常多，也非常快。来这么一个主，挑着一挑子瓷器，前边是碗，后边是盘子，就来到程咬金这个摆耙子这个地方。哎，我说这位哥们儿，你怎么在这儿啊？老程说，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这是我的地方，你的地方，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地方是你的？你没听说过不行， 现在这课间杂碎，我在这儿的地皮钱、这个号位钱都交了，我拿钱买下来这个地方。老程说：“你拿钱买下来，你钱交给谁了？”这两个人越说越差。来挑瓷器这个小子，这个性格也不怎么好，就瞅着那铂金就嘣嘣嘣就往前呜，这火气就上来了。也撸胳膊往袖子，老程说：“耶呵，你跟我俩你还玩这个呢？你也没打听打听，就在这斑鸠镇上，怎么回事？是谁抓过切糕，抢过馅饼啊？夺过包子？我给钱吗？我呀，心的话，我这三年前我打死过严巡，蹲过大牢，本大爷就是时运好。”告诉你，交天大赦，敬劳把我放出来了。我看看你这个地皮怎么就是你的？旁边就过来一个人，就劝后来挑挑这个，这挑盘子挑碗这位，说小伙子，你呀，你不能跟这位这么说话。那怎么的？我买下来地皮，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三年前打死过严巡呐，现在放出来了，他是死罪呀，命大呀，这人呐，那狠呐，心狠手辣呀，说打就落，说吃就造，那是片刻不容啊。这个人，你想要好好的把这地皮要回来，你得这么说。哎呀，那怎么说呀，这位大伯呀，我告诉你。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得跟他商量着。那我怎么商量？你就跟他说：“这位大爷，哎，我家呀尚有七旬老母，哎呀，这个妻儿老小一大帮，就等着我呀，卖这点盘子，卖这点碗，挣两个钱儿，回去养活他们。要不然我这一家人就饿死了。您抬抬手吧，大爷。”这小子也不打情愿，原先，后来一看呢，这。瞅着程咬金这长相，他有点发惧了。程咬金呢，蓝脸红眉毛，这一脑袋扎崩磕的头发，电脸朱眉，连鬓乐腮的胡须，扎里扎撒不亚如钢针铁线呢。程咬金那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四个獠牙尖渺渺的生存在外，那是啊，凶恶之相，不亚如烟熏的太岁，是活了的金刚啊。这还没来劲儿呢，这要来劲儿哇牙暴叫，你看他那样的脸上肉都直突突，就那大蓝脸。这小子一看呢，我真惹不起他。哎呀，这位大爷，我告诉你，这地皮真是我的。什么叫你的？我花钱了。这地皮是我花钱买的，月间关关多多多少钱得给你交上，不然的话那是不让你在这站的。再说吧，这位大爷，你抬抬手吧，我家里七旬老母、妻儿老小一大帮啊，就等着我卖这两个子儿啊，回去买点米面油盐，能活着，要不然就都饿死了。求您了，您抬抬手吧。哎呀，就这几句话。就把老程说的直错脚，原先呐这气儿不小，后来呀听他这么一说，哎，这气呀呼就下来了，没气了。琢磨琢磨，这家也不容易，你说他挑个盘子挑个碗，这地皮呀，听他这么一说，还真背不住是他的，那是人家的地皮，我搁这硬要。再说搁家自己的老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千万别惹是生非呀，这不行啊。老程一想，哎，行，我就挪挪吧，往西又挪个味儿。不多时，这功夫正是人家卖东西，谁不敢走，这是大吉呀，都早早的来。刚撂这不大一会儿，卖耙子嘞，三个老钱一把，五个老钱给你两把，没喊几声，这个窝里人又来了。就这个摊位，人家这是 有人早就告诉我，离老远就告诉他，你那窝让人占去了。

谁站起来？知道静街虎不的？哎呀，静街虎不是成老虎吗？对对对，就可大道抓切糕抢馅饼那位，饿了就吃，吃完不给钱，把严巡都给揍死了，你明不明白？明白。哎呀，这怎么整？那你要想把摊位要出来，到那儿你就跟他祈求，你说你抬抬手吧。哎，我这家呀也不容易，穷得很，这难呐。哎，你就说这个。这个主来了就商量老程，老程一看这人家这地皮都买下了，我这今天刚来，这玩意儿硬抢，人家这一商量他就没咒念了。这就这么的，搁这儿就往西挪，三挪两挪，等挪到啥前儿？等挪到这人家唱的差不多了，也把老程挤出了这集市的边缘。这人家都有位置，都交钱了，就老程没交，你反正逮哪儿摆哪儿，人家都有位置的。老程就挪到了这斑鸠镇的集市锦西头，一看再挪呀，我这不是要出斑鸠镇了吗？这要再挤，把我挤小爬村去了，这不行。这个玩意儿说这话呀，等老程再招呼一阵，搁这边缘上，这地方没人找他了，因为这儿没人了。到了集市的边缘，这地方人员稀少，没人买耙子，就快到中午了。老程一想，我这一把耙子也没卖出去，什么了三个老钱一把，五个老钱给两把，你就怎么喊也没人。一想他妈这不行啊，这个呀，来前我心挺盛的，挺早我寻思卖点耙子拿点钱回去让娘高兴高兴，哦，不行，我还得往这个市中心走，那地方人多，我在这儿卖，我卖给谁去？想着就把耙子捆到了一起，肉扛到肩上，他就往东边来了。这回啊，他三走两走，看见道北有这么一家油漆店，这油漆店门口啊，非常的敞亮，那宽线啊得有四五丈宽，前边这个道北啊埋着两个庄爵，庄爵上还拉着一根绳，再看这油漆店买卖铺户关着板呢。什么叫关板啊？现在的年轻人有所不知啊，你过了六七十岁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五十年前吧，那时候什么商店呢都搞那闸板挡着，就木头板子，一开开板了，这就又开门了，问开没开门，开没开板，就是这个开板，这个板啊挡着窗户。这家呀没营业，说那为什么没营业呢？他有事儿啊，因为屋里他要重新装饰一下子，也就装修吧，就这样没法摆这些东西，所以这就关了门了。关了门了，老程一看这地方没人摆，说他咋没人摆呢？就这家油漆店，也可以这么讲，在斑鸠镇也是有头有脸的，也是毛方拉屎脸通外的人，一般的不敢谈了这人家，斗不了他，所以这地方啊都知道这家厉害，这个没人摆。老程不知道这些事儿，他来到这儿以后一看，这还两个柱子拴个绳，干嘛呀？这不正好把耙子往前一举，往上一挂，你看这玩意儿大伙看得多明白呀。这老程啊就把这些耙子打开以后全都挂到这趟绳上，耙子嘞三个老钱一把，大伙就看着，你看着吧，今天有好戏了。怎么说？这家油漆店的老板那不是一般的人呢，就在斑鸠镇那也是威威烈烈呀，那也是脚面水平汤啊，那人也不得了啊。看着吧，老程就在这喊了半天，这油漆店的老板也没出来。说他这院里没人吗？有人。说这老板不在吗？在。说那老程也不认不识的就把耙子挂他门口卖，他愿意吗？他不愿意。说他那咋不出来跟老程理论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他认

看起来打着往后又没好事了。我呀，我别惹乎他，我惹不了他。要惹急眼了，他摸起家伙了，摸什么是什么，净往你脑袋上撂啊！你扛打吗？我忍一时，我风平浪静吧。我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啊！我不能跟他俩顶烟上，往过头整火并，我不干。你卖卖吧，你不能老在我这卖吧？就将来你在我这卖，咱俩商商量量的，你靠边行不行？我这卖油漆，你卖耙子，两不耽误。这个人呐，你有这种想法，你有可能就摊不上那些个稀奇古怪的这种恶事。如果你不这样，你一时冲动，那就是魔鬼，那不是魔鬼呀、啊，你跟程咬金俩呀、啊，那就是那小鬼儿，那就是那牛头马面，干啥？追魂取命，压你进丰都城啊，惯着你呢。你要把程咬金整急眼了，你别看不会武术，就这大体格子，那是肩宽背厚，马蜂腰粗，扎沙背膀，蓝垫子脸，朱砂眉，阔口咧腮，那几个獠牙，你瞅这一脸胡子，扎里扎撒，如同钢针铁线呢、啊，那可不得了啊！就这相貌，别人一看，长满了渗人毛啊，瞅他就是抖衣而战，别说打。人要一确阵，你打什么呀？你跟谁打呀？一确阵就完了。老程在这卖，没人管，大伙说怪来。掌柜的没出来，有你就明白，明白什么？掌柜的不敢面对他，啊，怕他，要不然就他早就出来了。你要别人摆这儿，去去去去去，一边去一边去一边去，这不能摆，去去去，滚滚滚滚滚滚，那准的。今儿个好，老程这大摇大摆在这儿，越喊嗓门越高，说这话呀，这太阳就有点人日中天嘛，就搁这正中这儿就往西偏了。这程咬金卖的火门钻天的，一把都没卖出去，声音洪亮，喊的声不小，但没人问呢。哎呀，不是时间不到啊，不是没人问呢。这时候就有点正东，唱着小曲儿就走来一位，这位多大年岁呢？四十大多，不到五十。这个头上戴八块瓦的烟色帽头，是个段子的。这身上啊穿着紫色的这么个大袍，上绣稀子拉的，还绣几朵花。虽然不明显吧，有那暗图案的花，这就说明这个人啊家里头日子过得不错。这肩甲上搭个搭链，什么叫搭链？就是口袋装东西的。这个脚上啊穿着青色的石那帮千层底的小靴子。这人多高啊，九尺半得往外呀、啊。这就是在那个年头一般的没有他高。虽然说个不矮吧，这人要直切腰来得有一丈高。水蛇腰，驼背，怎么个长相呢？有点刀条子脸儿，鹰鼻耀眼，笔头眉，两腮无肉，尖下颌还长一绺山羊胡。这个人给人的印象，表面上一看就知道他非常的奸诈。因为过去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这人水蛇腰，说一只眼斗不过这水蛇腰。这水蛇腰一急眼，怀里揣着三把刀，说他揣三把刀干啥呀？这心眼儿多呀，也就是说阴暗性的城府极深。这个人最容易颠算人，也最容易算计人，也最容易拿现在话说这个，那就是连忽悠带晃荡，这路数极高啊。这种人不好研究，也就所说这种人呢，给他起个外号叫一百天慢读。你花脸虎哨的，就这种人，他的城府极深，特别聪明。这些人一般的都嘴一字儿，这你看两个小薄嘴皮儿，这嘴唇的薄，啪啪啪啪啪都能说呀。这个主啊，一边唱着小曲儿，他就来到了程咬金卖耙子这地方。向那，你倒瞅瞅，这是谁卖耙子？

他认不认识程咬金？其实他认识。人就是才高语壮，力大欺人。人要有钱，没有烦心事，没有压力，他的心情就愉悦，唱着小曲儿，哼哼唧唧的就来到了这耙子跟前，拿这耙子摆楞摆的，哎呀，这是耙子谁的？我的。卖呀，对，卖。这多少钱呢？一把呀。我这耙子三个老钱一把，你要给五个老钱卖给你两把。这哪来的这个价？你是满嘴胡说呀。我们那个一个老钱都买两把耙子，他说他那一个老钱买两把耙子。这种语言就对程咬金来讲就暂时这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为啥这么说呀？程咬金喊卖耙子三个老钱一把，五个老钱呢你能买去两把，来这位他说他那一个老钱就买两把，这种语言不是冲撞型的吗？老程一听这耳朵就一扑了，嗯，你呢？你那是哪儿？我是贾家庄啊。那你是谁呀？嗨，贾家庄养牛的首富，我叫贾老财。哦，你那儿就一个老钱买两把。程咬金一想，一个老钱你买去两把，我的那个娘啊，咱别说竹子不竹子，这手工钱那都不够啊，你这不是跟我俩扯呢吗？这不是吗？这火腾往上一上，就想起老娘的话，这来买耙子的啊，你笑迎八方客，好好跟人说话，你就没笑，你得硬挤笑，你得装出来那样，你怎么的也得这凉水温成热水，把人热热乎乎的送走，这回头客以后他还来。如果你乌哈的，你把人争跑得罪，再也不来了。程咬金把这火就压下去了。哎，您能要多少啊？我呀，我不要啊。你不要，你不要，你摆弄耙子，你这个价那个价，你那还一个老钱买两把，你这玩呢？你搁这逗死我呢？你这是怕我这火不起来，是不是啊？说到这儿，这个贾老财呀，就感觉着，自己这个语言呐，是有点过了。人没说吗？言多语实，实多伤身。你说太多了有什么用啊？再者说，你这个有一打无一打的，你这玩意儿还不卖耙子，你搁这玩什么嘴儿啊你？你满口跑舌头，你搁这儿满嘴雌黄，你倒瞅瞅这程咬金是谁呀？就搁这儿扭着头摆弄弯耙子干啥溜达了？老程说怎么着？你不买耙子，我不买，我就问问。那你问问，你说那个价那是什么价？你看我那就是那个价。说完了，当个里个里个啷当啊，他就走了，还哼着小曲儿。老程一瞅，你这是个神马西东，摆了完了，问完价的这个价那个价，一把不买溜达了。这时候的程咬金，那是无名火起，高万丈，气贯斗牛，就瞅那太阳穴奔奔就直蹦，那铂金噔噔直跳，那就拢不住火了。蹭一个虎跳，你给我站住！那声音就像打个炸雷相光。前面的贾老财这回听没听着？听着了，回头一瞅，我的妈呀！他才看着，看啥？这不是那过街虎吗？这不是那程四愣吗？这不是那抓过切糕、抢过馅饼、夺过包子那位吗？这损贼呀！吃完了不给钱，这不他吗？不就是他三年前把严寻给打死了？什么叫严寻呢？就是卖盐的总头，就这个地方那小地皮赖子，也就是他说了算，说让你怎么治你就得怎么治。说到程咬金跟前了，程咬金三句话不来就查了，一棒子把脑袋就给削塌了，就这么打死的严寻。贾老财认不认识？

0: 程咬金。实质上说，贾老财认识程咬金，不单认识，在四年前那就揍过这贾老财。为什么揍他？就因为他这两片小薄嘴儿，嘚嘚嘚哒哒哒，嘚嘚嘚哒哒哒，打的他鼻子口窜血，没把鼻梁子给他削塌了，那就算不错了。这时候的程咬金那就上来了，伸手就把贾老财抓住了。你别走，哎，干什么呀？你得买耙子啊！我贾老财这时候就认出程咬金来了，他是抖一耳战呢，这身上嘚嘚嘚嘚嘚嘚嘚嘚。程咬金说，你就这么就走了，摸完了，你贬低完了，你就走啊？你得买。我买不了，你买也得买，你不买也得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今天的贾老财如果要不着他这两片的嘴唇啪啪啪能说会道，他能谈这个事儿吗？谈不上。再者说，你不买耙子你上那聊的什么玩意儿？你聊的别人完全可以，你聊到这净街虎程四愣跟前儿，你那叫没事找事儿啊。更何况这贾老财以前还挨过程咬金的揍，就在打死严寻之前打的他鼻子口窜血，爹一声妈一声叫唤，这多亏大伙拉开了，要不然的话贾老财轻者打你个骨断筋折，气头要不散就行打死你。这贾老财把程咬金这火勾起来了，你给我站住，一个虎跳就到跟前，伸手就把他脑领子就抓住了，就像拎小鸡儿似的就拎过来。你就这么走啊？贾老财回头一看，哎呀，他认识程咬金，挨过他的揍，那能没记性吗？那能不认识程咬金吗？程咬金这功夫那脸呐，本来就蓝脸，那大眼珠子一瞪，脸蛋子肉一突突，扎扎哇呀呀，你给我回来，就拽回来了，拎到耙子跟前，你就这么就走了？我这不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啊？啊，你讲完价了，一个老钱买两把，对不对？那是我们的贾家庄啊，你贾家庄，这是哪儿啊？这是斑鸠镇，跟你那儿一样吗？那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你姓什么呢？

你就得假家庄住啊！对，我就在贾家庄住。那你干啥的？我瞅你穿绸裹缎，你不错吧，家？还行。那你以什么为生啊？360行，以哪行为主呢？我呀，哪行也不在，我就是养活几头牛，后来发展起来了，越养越多，就攒下几个钱儿。哦，哈哈哈，好嘛，你养点牛，发个小财儿，是不是啊？你招摇撞市，走到人前面后，你人模狗样的，你人话不说呀？你那就一个老钱买俩。我这卖三个老钱，买一把；五个老钱买两把。你说你那地方一个老钱就买两把，你搁我这儿大嚷大叫、大山大叫，你嘚嘚嘚打打打，你说这些对我这卖耙子有影响没影响啊？哎呀，这下子才一听我这嘴呀，个个心话叭叭，个个抽个个的嘴巴子。我说多了，你没少说呀。说完了。就想抖手一走，这就是你呀。贾老财就回想起4年前呐，程咬金揍他那个场景，他是历历在目啊。哎呀，您是不是程大爷？哦，是我呀。哎呀，程大爷，您干啥呀？您要我让你买耙子，我这家里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你说你。一个老钱要买俩，你买不买？我不买，不买，买也得买，你不买也得买。程大爷，我家真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你也得买。那行，我买。那什么价？什么价？咱俩商量商量啊。叫老财说怎么商量啊？你知不知道我这卖耙子多少钱一把呀？叫老财说，你不说三个老钱买一把吗？那是刚才，现在变了。贾老财说："怎么变呢？现在我涨价了，你听吧。你涨多少钱呢？5个老钱一把。你单独就买一把还不行，那我得买多少？你包了，全都得卖给你。你买不买？哎，程大爷，这太多了。"当时程咬金这手给前脑领子撒开了。就把贾老财的肩胛骨这锁骨这儿一把就刀住了。主动门和听书门呐，就是练武功的这个地方让人抓住，这叫分筋错骨手法，那疼啊！程咬金没练过武，但是他的体格、这个年龄，肩宽背厚，腚大腰圆，程咬金那个肌肉都四棱见线儿，那都啊，就是没练过功夫。本身的憨力气也不小啊，使劲这一抓，把贾老财抓的嗷一嗓子就跪那儿了。哎，程大爷，你轻点，轻点，你买不买？我买，我买，买呀，买买买，你买多少？你不说让我包了吗？那成，多少把耙子？20把，5个老钱一把，你个个算去。贾老财现在吓得蒙灯转向。程大爷，你看这么的行不行？怎么的？你说吧。这些耙子就别算了，我多给你点。我一瞅你也不容易，你这几年是不是在监狱了呢？程咬金一听，你知道啊？贾老财高兴说呀："过街虎，净街虎。我为什么不知道你？你是啥人？我早早的3、4年前我就知道。你打过我，我没记性吗？"就你抓切糕抢馅饼多包子，你在斑鸠镇这些好看的事儿，这些让人家听起来发烦的事儿，我哪样不知道？我都知道啊，但谁也惹不起你。我今天算倒霉，我认了。好，这么的吧，你这20把耙子，你给我捆上，捆上干嘛？我不都买吗？那行，你给我多少钱呢？老程啊。我看你不容易，这家呀也够呛。我呢，这家里还算过得去，多给你点呢，添吧添吧你。这玩意儿咱们哥们儿也算过得去。程咬金一听这套近乎，还哥们儿呢。贾老财。

还说，老程啊，我给你2两纹银怎么样？程咬金一听，哎，这玩意儿行，把手托地就撒开了，拿钱，2两纹银给拿过来了。人装阔呀，要一般的，人家上街说买点啥，我拿点老钱，就那铜钱，要么差不多就行了呗。你出门你带那么些钱干啥？够用就行。他这装阔呢，摆别儿呢，人前显富。这回好，随州带着现金2两银子给老程了。老程捆完了，贾老财还周不到肩膀上去，老程帮他周上去，拽住这捆耙子。老程告诉我说：“贾老财呀、啊，哎，程大爷，明天早点来啊、哦！我要卖不出去，到晚上你就得来。”你包了往家一扛，5个老钱一把，听明白没有？是贾大爷，我明天帮黑天来，你这回来吧，这耙子必保能卖出去，天天卖不了，剩下的都归贾老财。你说这程咬金这耙子，买竹子不花钱，就编点手工，没本儿，没底儿，一本万利，这玩意儿能不挣钱吗？但是他这种卖法可有一松啊，这贾老财能受得了吗？那受不了也得这么治。老程就搁今儿开始喜笑颜开呀，满脸堆着笑容，早上早早的就来呀，编多少就卖多少。这耙子让贾老财扛家去，那不止3、5捆啊。这玩意什么事情吧，你都不能太过，你越过了这趟线，什么东西你压迫大劲儿了，他不反抗吗？有道是，就那兔子你弄急了他都啃人，别说活人，就贾老财这个人，城府极深，鹰鼻耀眼，水蛇腰，怀里揣着3把刀，这人城府极深呐、啊，你把他压迫大劲儿了，他不想主意吗？嘿嘿。就这一天，老程还没开张呢，这耙子这贾老财就来了，来得非常早。说贾老财干啥来了？贾老财琢磨出道来了。什么道？这叫鸿门宴呐、啊！什么鸿门宴？你别着急，我慢慢的跟您说。贾老财是怎么打算的？一寻思，我这辈子活的窝囊，我怎么就遇着你了呢？打打不过你，你这玩意儿说话还不说理，你这怎么整？这打着往后天天我得买你这耙子，我买这一堆耙子拿回去我干嘛用啊？我呀，我不买还不行。你这玩意儿又一想怎么办呢？想到了斑鸠镇，最近这2年有一位游员外，人称铁面判官，飞叉太保，姓游名通，字表俊达，游通游俊达。这位游俊达呀，他在东仓府这一带，东阿县斑鸠镇都有买卖商行，哪儿都有。就在山东省，就这游通也可以说首屈一指，是个守户，就是论户来也叫首富，他是钱有的是，最多就在斑鸠镇这儿开个酒楼。这酒楼嘛，3个字叫会友居。据听说这游俊达飞叉太保坐下马掌中叉，那横啊，那勇啊，厉害无比。斑鸠镇所有的人现在有口皆碑，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游俊达这么厉害，又一想，老程啊，你不是横吗？你不是不讲理吗？嗨，来来来，今天我给你找个对手，我让你们2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给你摆下龙门宴。我今天请你喝酒，我把你领到这会友居的楼上，

等你喝个差不多了，我再给你干柴烈火，我给你扔上一把火，腾一下子你这火一起来，我再给你浇上一瓢油。到那时，你就大闹会友居，打了孩儿这娘就得出来，掌柜的能不来吗？一来一瞅你这德行，你跟人家说话不说理。那非差太保尤通尤俊达，那三股托天叉，那是风刚打造啊，锋芒带快，就那一叉，就得给你扎个透心凉，也解我这心头之恨。主子们，贾老财这一招厉害呀、啊，这叫一百天慢毒啊！明面上对你是相当的好，暗地里。那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金风未动，残仙绝，暗算你无常死不知，你都死了，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招可厉害，这也叫绵里藏针呐、啊。就那一个棉花团里，你看着挺软乎，你拿吧，高手一拿就扎你手，那四面八方都栽满了针，这叫绵里藏针。你看这贾老财怎么样？想好了，明天我早点去。贾老财扛着搭子，里边装不少银子，到这来。哎，程大爷，贾老财啊，程大爷，今天来这么早呢？哎呀，今天这耙子又没少编吧？没少编，你看卖的快，老太太和程咬金编的就快，因为啥呀？见着红利了。人就是这样，越看着钱越愿意干，越不挣钱他越不愿意干。哦，你今天啥钱往回扛着耙子？哎，这程大爷。

河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河美静园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就业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低温度5度，最高温度22度，当前温度5摄氏度，天气晴。

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60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4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60度，天气晴。后面进入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量化你的日常出行。

公司的关注到最新资讯。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DDV 消杀、药水杨梅等严重冲击食品安全底线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为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专案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对政法机关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最提出要求。12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WTI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中国名将郑清源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这边是目前所北京时间的上午9:12，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卷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九点至十点档的早安静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公布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94362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我们关注到新闻。不要吃不要捡，近期呢正在大量的出现。秋意渐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滚落了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了不少人加入捡秋一族。但美丽自然的背后呢，却隐藏着风险。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呢认为它营养丰富，将其捡回家食用。但事实是呢，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呢也不能吃。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含量呢达到每千克20毫克呢。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中呢含有氰化物，那么也是一种剧毒物质和类似生物碱的毒物。种皮和果肉中呢含有致敏成分，若剥壳时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刺痛。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中呢含有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那么若食用不当呢，或者是过量食用呢，有可能产生毒副作用。

烂片当中呢，也是含有银杏酸、铅芹酸，那么是银杏果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尤其呢是与绿色的胚芽毒性最为强。那么除了上述本身存在的毒素外呢，马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

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呢，常年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因此呢，路边的银杏果啊，不能采，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如果呢要吃银杏果呢，首先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另外呢，一定不能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部位，再经过加热、蒸炒等方式降低毒素。那么去除毒性部位呢，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果壳和内种皮一膜，并抽去胚芽。这些部位呢含有较高的有毒成分。彻底煮熟，通过蒸煮炒或炖的方式进行烹饪。例如呢，可以用开水煮沸10分钟，然后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法。控制食用量，成人呢每次

欢迎来继续来关注到新闻。新人婚三小时手作 AI 婚纱照，新郎表示跟金钱无关，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干闪闪干花花，我的婚礼我做主。近日呢，来自辽宁的于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婚礼的视频。视频显示呢，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由 AI 生成，荧屏照右下角呢还能清晰的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于先生呢告诉记者，自己制作婚纱照呢只用了免费版的 AI 软件。事实之前呢，他和妻子用手机拍了两人清晰的模板照，在网上呢找了些口令，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帖呢用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于先生称，妻子很支持他的做法。我们选择旅行结婚，原本计划九月休婚假到丽江去拍婚纱照，但考虑到拍摄呢会占用游玩时间，加上那几天丽江天气不佳，便临时决定了取消拍摄，专心游玩。电子请帖与婚礼迎宾牌呢需要婚纱照素材，所以呢计划使用 AI 生成婚纱照，用于婚礼物料制作。本身就是近结婚，早上给媳妇找人化个妆，然后我俩到婚礼现场讲话就开饭了。我发电子请帖的时候呢，就告诉大家这是 AI 的，当时现场很多人呢也都能看出这是 AI 照片，不过呢看出来就看出来呗，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尴尬的。我们选择了体验旅游，有的新人选择了体验拍婚纱照，这些都是日后忘不掉的回忆，这些跟金钱无关，两个人以后把日子过好，这些都不是问题，想拍结婚以后呢也是可以拍的呀。不少网友表示支持，认为没必要花太多钱和精力拍结婚照。也有网友认为呢，拍结婚照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回忆， AI 呢无法取代。还有网友认为呢，婚纱照的形式无所谓，两个人过好日子最重要。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5: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事儿改天教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2: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这边是你们相随北京时间的上9:4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经纬930经纬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经纬。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经纬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经纬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经纬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复杂，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群，像点击本地台，找到经纬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12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消炎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建筑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督查，建筑时间2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日介绍，已启动实施第2期双高建设计划，新双高理念及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12日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上日消息，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日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五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上日，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烟卷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沙特12日发布多段视频显示，10日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目前袭击已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日消息，该机场11日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好的，关注大家，北京时间上午9:55，今天的早安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尔哈在 Sky 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那酒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的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抽我也着急，不管多热的不能脱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八路舞曲，给你最哑巴节奏，拉什么的魔号披着那来，今天让我一起放纵，全场帅的没有，让我看见你们双手，这个是 DJ 天野 MC 小林，欢迎莅临街霸 Disco Life。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分，近看国际风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

0: 有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近看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沙特发动百余次空袭，胡塞武装报复升级，中东地区局势承压，会否引发更大危机？
1: 泽连斯基向美提交会晤方案，俄方称三方会晤安排未敲定，俄乌局势还有哪些进展？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全球增长的底座正在急速收窄，增长主力由54国缩至32国，增长中暗藏什么隐忧？
1: 中国大陆地区雅思考试连续多日被取消后续，主办方宣称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方案能否回应考生需求，弥补考生损失？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持续互袭。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04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更多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5: 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还表示，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此番表态是否会影响未来的战场走向？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分析。
6: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像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5: 在此轮冲突中，沙特机场多次遭胡塞武装袭击，安全形势持续承压。英国方面近日有分析称，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不仅如此，胡塞武装的袭击正值沙特商业活动频繁的时期。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11号在距离哈利德国王国际

0: 机场约十公里的会议中心举行。英国石油公司、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等均选择退出会议。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观察认为，
1: 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重合，那么世界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那确实是要黯然失色，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的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
0: 此外，沙特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负 3.3%， 较7月下调了 5%。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3: 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2: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4: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3: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2: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4: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和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这份报告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有54个经济体贡献了全球 95% 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时间，能够撑起全球绝大部分增长的经济体锐减至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测被下调。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3号 ,IMF 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压力下的韧性，紧迫中的抉择》出炉。报告标题本身点名，当下全球经济整体维持平稳运行，却受制于内部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这份全球宏观经济研判显示，从总量数据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1%， 较7月预测小幅抬升 0.1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顶住多重外部压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但支撑这份韧性的底层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IMF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瓦纳·滕雷罗指出，
2: 全球经济活动再度展现出韧性，科技产业景气上行，各国缓冲机制，再加上市场自身不断调整适应，一定程度对冲掉了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我们测算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到 3.1%， 到2027年再回升至 3.4%。 通胀方面，全球整体通胀今年会明显抬升到 4.7%， 2027年再回落到 4.1%， 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但这份复苏不是雨露均沾的，没能搭上科技产业链浪潮的能源进口国也是这一轮分化里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1: 报告中一组数据直观暴露分化加剧的现实。今年四月，54个经济体贡献全球 95% 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
2: 全球经济虽然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定并不是可以永续延续的。同时，我们分析认为，地缘冲击与 AI 周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能够融入技术链条、拥有能源优势的经济体持续受益，而多数经济体只能被动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
1: 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繁茂的森林，树冠绿意舒展，暖意犹存，但是深埋地下的根系或正在不断收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3: 就是全球增长的集中度正在提高，经济韧性也越来越依赖于少数的经济体和产业。这就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增速虽然是相对稳定的，但支撑增长的力量正在收窄。54个经济体减少到32个，并不意味着这22个经济体呢在停止增长，而是全球增长的增量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经济体。那么各个经济体抵御冲击和把握增长机会的能力呢，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分化。这种集中式韧性的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增长对于少数动力的依赖是越来越高的。一旦 AI 的投资放缓，可能同时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企业资本的开支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如果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财政空间的不足呢，这些增长的风险可能就会通过市场和供应链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未来判断全球经济的韧性，需要既看增长速度，也要看增长的广度以及增长的动力是否足够的多元。
1: 在诚实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
3: IMF 起的这个展望报告的名字的后半句呢，是叫紧迫中的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
1: 这份报告也给出了应对方案。他认为，短期看，各国需要增收节流，重新积攒财政缓冲空间，货币政策要因国施策，保持央行独立性。

0: 中长期 IMF 提出供给侧韧性三大方向，能源和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在粮食、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升更多国家的增长潜力，拓宽全球增长来源。从54国共振到32国托底，一组数字变化折射出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如何修复收窄的增长底盘，消解结构性分化等深层隐患，搭建更均衡、更包容、更稳健的全球增长体系，是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时代考题。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透过闲昌，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China Maxine，
9: 你好 China。
10: 你好 China。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气象服务站。
15: 接下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6: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15号、16号，东欧的很多地方阴雨持续，体感湿凉。北欧雨雪状态复杂，山区的局部地区有强降雪。西欧、南欧等地天气总体晴好，不过预计16号开始，西班牙、法国等地小雨会再度增多，预示着新的一轮降水又会展开。接下来关注15号，欧洲的降水主要会出现在北部、东部，其中挪威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南欧以及法国、德国等地则会处在难得的降水间歇期，以晴好天气为主。不过16号，欧洲西部很多地方天空云量开始增多，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法国的西部和北部等地会出现小雨。那再往后，雨水还会进一步的向东波及德国。气温方面，15号、16号，伊比利亚半岛西欧一带气温大幅偏高，不过昼夜温差普遍10度以上，甚至15度以上。17号起，随着降雨发展增多，欧洲西部很多地方的气温将会明显的走低。而在中欧东部、东欧等地，阴雨湿凉的局面也还会持续。15号、16号这一带最高气温依然大多不到15度，北欧的寒意更加的明显，在挪威北部、瑞典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只有5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15号、16号，美国中东部、墨西哥北部等地降水广泛，局部地区雨雪强盛。其中15号，美国中部到五大湖以南很多地方都会被降水覆盖。科罗拉多州高海拔地区会出现明显的降雪，局地有暴雪或者大暴雪，降雪强度常年同期少见。堪萨斯州到德克萨斯州等地也不乏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好的，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谢谢。
15: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
4: 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热又舒服。
8: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加紧建设中；山地农机显威力，折腰转向拖拉机观摩演示及技术培训活动顺利举办；小事不小事，靖远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护航学子平安出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加紧建设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供给，补齐全民健身场地短板是民生关切重点。今年，靖远县城投公司牵头推进县域全民健身场地提质升级，统筹攻坚靖远县全民健身技能培训基地项目建设。眼下，项目施工现场正全速推进，一座现代化综合性体育综合体正加速成型。走进项目施工现场，施工热潮不减，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外立面改造、室内精装修、室外附属配套等工程同步推进，各环节施工平稳有序、高效开展，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据了解，该项目是靖远县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的重点民生项目。项目立足群众健身需求，高标准打造综合性体育健身技能培训场地，建成后将有效补齐县域体育设施短板，丰富公共体育资源。下一步，项目施工方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细化施工工序，稳步推进剩余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如期竣工交付，让优质公共体育资源尽快惠及广大群众，持续推动全县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山地农机显威力，折腰转向拖拉机观摩演示暨技术培训活动顺利举办。为破解丘陵山区坡地、零散梯田、大型农机进地难、掉头难的生产瓶颈，持续提升山原区域农业机械化水平，9月10日，靖远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在北湾镇组织开展折腰转向、拖拉机现场观摩演示暨技术培训活动。演示现场，折腰转向拖拉机在高低起伏的梯田地块平稳驰骋，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机具灵活折腰转向，原地轻松掉头，依次开展旋耕、整地作业。以往大型农机难以涉足的边角小块耕地，这台山地铁牛穿梭自如，底盘稳固，在坡地作业时保持良好的稳定性。现场观摩人员不时上前查看作业效果，技术人员同步讲解机具操作要点、维护保养和坡地作业安全事项。靖远县山地坡地耕地占比大，地块零碎，长期以来机械化作业短板突出。本次示范推广的折腰转向拖拉机，专门针对丘陵山地地形研发，有效补齐山地农机短板。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扩大新型山地农机示范推广覆盖面，不断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先进农机装备送到田间地头，用农机科技赋能粮食生产，助力乡村振兴。小事不小事，靖远开通学生公交专线，护航学子平安出行。为切实解决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缓解校园周边早晚高峰交通拥堵，减轻家长接送压力，靖远县第六中学主动与靖远五环公交对接沟通，双方共同商议谋划，联合摸排学生出行需求，科学统筹线路班次，正式开通学生专属公交专线，为该校学子搭建安全、便捷、高效的家校通勤通道。学生公交专线采取定时发车、定点停靠、家校直达的运营模式，精准贴合学生上下学时间，有效规避路面拥堵，减少通勤时长。 专线的开通极大便利了学生独立出行，有效缓解校园门口车流聚集、停车拥堵等问题，进一步优化了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环境。据了解，学生接送通勤工作由公司驾驶员统一轮班排班值守，每日根据运营排班安排驾驶员负责学生接送任务。全体驾驶员均经过严格筛选与安全培训，秉持安全第一、文明服务的原则，全力守护学生上下学路途平安。学生公交专线的落地运行，彻底改变了以往学生上下学出行不便、家长往返接送的现状。规范的运营班次、固定的停靠站点，让学生出行更加省心、安全、便捷，切实提升了广大学生和家长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学生公交专线的开通是校企联动、为民办实事的生动体现。下一步，靖远五环公交将持续优化运营服务，细化安全保障措施，全力为靖远六中学子平安求学之路保驾护航。靖远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为深入挖掘传承靖远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新时代靖远红色故事、发展故事，引导全县干部群众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10月10日，靖远县举办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参赛选手结合本地红色史实与身边发展变化倾情宣讲，现场氛围浓厚，传递出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舞台背景紧扣长征主题，红色基调浓厚，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结合红军虎豹口、强渡黄河、靖远起义等本土红色史实，立足岗位实际与亲身经历，用真挚的语言、生动的案例、饱满的情感，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以及新时代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干事创业的鲜活故事。此次主题宣讲大赛既是一次红色精神的集中宣讲，也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深刻淬炼。未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活动，丰富宣讲载体，创新宣讲形式，让红色故事有声有色，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汲取长征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靖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五谷杂粮店内，老程买了100斤面，早就算计好了，这裙子能禁住吗？你要万一给我这裙子给我撕坏了，我这又来了理由了。干啥？你包钱呐？说别的没用。掌柜的知不知道程咬金？他知道，净街虎啊。而且程咬金就在斑鸠镇的所作所为他都知道。你像抓切糕、抢馅饼了，你就这些事儿，一无等相、打死严寻，他全知道。他不往那上说，为什么说？他知道程咬金这个人呢，那心狠手辣呀，要打人那东西不眨眼睛，不敢往上那说，绕着圈走。程咬金就事到鼻头啊，我说掌柜的，这裙子撕坏了怎么办？哎，程大爷，您看呢？我看这玩意儿人讲礼仪为先，对不对？得说理吧。是程大爷，那得说理。高兴话说，你说过多少回礼呀？你不用说多少回，哪管你说过一回礼也行，你就在斑鸠镇还人讲礼仪为先。这老程还拽上了，你说怎么办吧？掌柜的说，程大爷，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怎么办？快说！那包吧，那包吧。这话呀，势如压沙丘油一般挤出来的。这玩意儿说咋这么费劲？那玩意儿那是钱呐。程咬金这个人，在斑鸠镇谁都知道。那要狮子大开口，朝你要多少，你得给多少。你要不给呀，你自己琢磨去。所以说呀，这掌柜的说，哎，程大爷，你看这得包多少啊？那意思，那汗打病人身上出，打90提瓶子要钱不对吗？谁给撕的？你们给撕坏的。你问我包多少钱？你说能包多少钱？哎呀，程大爷，那么的吧，我给你1两银，5两，就5两，给您5两就是。程大爷，那这面呢？面，嘿嘿，你这面你还要钱呢？那掌柜的说，扎扎，哇呀呀，哎一狠，钉子不往这一站，俩大巴掌往口就一拍，一拉架势还，哇呀包叫。掌柜的说，得，程大爷，5两银子我给你，这100斤面呢，就当我孝敬您了。这裙子都坏了，这能兜住面了吗？其实原先他也兜不住面。如果原先能兜住，他出来这个店房三走三嘎子两嘎子也得开也得碎，面也得躺可地。这是秃头的狮子在这摆着呢。老程一提这个，掌柜的那个开事儿，拿过一个大新口袋，给这100斤面给装好了。这回给系上了。哈哈，老程啊，行了，不用你们周了，5两文银给了，揣兜里了，一摸半兜里10两银子，当铺一合当，这回

又包了一下子，又包了五两，外搭一百斤面。程咬金呐、出离五谷杂粮店，扛着这一百斤面，大步流星，出离了斑鸠镇，直奔小耙子村呐。高鑫说：“娘啊，家里头，米没米，面没面，油盐酱醋我看还有点。今天晚上回去，咱娘俩就烙大饼吃啊！”哎呀，程咬金一路上就来到了小耙子村，因为他也碰不着谁，碰着谁人家都躲着他，不愿意跟他说话，斗不起他，也惹不起他。有人不说那么句话吗？我惹不起你，我能躲起吧？哎，就这个意思。老程就回到家，把面往屋里一撂，老太太那昏花眼魂化的，那是什么呀？程一郎，娘啊，这是一百斤上好的白面呢，够咱们娘俩吃一阵了。明天我再去五谷杂粮店干什么？我去弄点精米，油盐酱醋茶都让他齐全一点的。你听着吧，这老程一回来，这回斑鸠镇上这买卖铺户，他要缺啥少啥，这回你们就算得烟抽了。这烟是啥烟啊？你试试吧。这程咬金娘两个烙了一顿大饼，造的挺香，晚上没啥事啊，没被呀，没褥子，老程又对付点烂草，娘俩就躺在这个土榻上，那得唠嗑啊。老太太就问我说：“一郎啊，你这个裙子你当五两，那裙子能值五两吗？”娘啊，咋不值五两？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了？我现在兜里有十两纹银，那这是哪来的？嗨嗨，我这不是买点白面弄井的，我花点剩下了，我都是搁朋友家借的。娘啊，你不用担心了，一郎我不能再给娘惹是生非了。娘，您这多大岁数了？您这心呢，跟我没少操了。老程就唠这嗑，现捡现凑，现拼现找现演，好使，那贴切着呢。夜晚拧，姑叔，第二天早起来，这回有米有面了。哎呀，吃的有了，吃喝不愁，肚子不难受。这玩意儿什么事就好办，你把那些个这个繁琐那个困难就忘掉了很多。老太太说：“孩子，娘啊。”你想说什么？一郎啊，打着往后你好好干，咱们这日子就咱们娘俩，我这个虽然说老点的，我也算没什么病，不算怎么硬是吧，我还行，我再帮你两年，过两年咱们挣点钱呐，你好好的，你得娶个媳妇儿。你都多大了？二十几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让为娘的我上火了。老程一想，我这破房子我是分文皆无，我还娶媳妇儿，谁家有姑娘能给我呀？啊！但是他嘴没说，他高兴心思，娘啊，我一定好好过。说那好好过，咱们干点啥呢？老太太说：“你那还有多少这个银子？我这儿还有八两。”他糊弄他娘。其实程咬金现在兜里头正好十两纹银，一点没动。买面面不花钱，高这裙子就挪人挪两回，这十两纹银没动啊，有八两也不少。你呀、上斑鸠镇，我上斑鸠镇干嘛去？你买回点竹子，竹子啊，听着没有？哎，听着了，买竹子干什么？娘，为娘我别的不会，我还会编耙子，这村不叫小耙子村吗？家家编耙子，我原来呀就有点基础，我跟人家熏染学习，我现在把这玩意儿整明白了。你买回点竹子来，咱们娘俩编耙子，完了拿斑鸠镇上变卖，这不就一点点的就挣钱了吗？娘啊，那能挣钱，能。那好，明天我就买竹子。这把这话撂到这儿，这程咬金呢、心一乐，这还拿这玩意当回事儿了。娘，那我现在就走，我就到斑鸠镇。

多买点竹子，咱们娘俩做家就编，编完够扛了，我扛着就走，就上斑鸠镇卖耙子。您听隋唐啊，程咬金卖耙子就是这段书。老程辞别了娘亲，直接勾奔了这斑鸠镇。斑鸠镇这几天老程没少来，有人都知道了，这净街虎，这抓切糕抢馅饼的，这损贼又来了。那是得离老远说，有的人奸乎的还不说这个，因为闲谈莫论人非呀。万一到程咬金耳朵里，你就无事生非，你最低的是挨一顿炮揍，重一症打你个筋断骨折。老程啊，就来到这斑鸠镇的集市上，有些人实在躲不开了，跟他哼哈说两句话，但凡能躲开的都绕着走，尽可量不跟他说话，别找麻烦。就这么，这老程啊，正搁这大街由正西往东走呢，就有个正东上来两大车，仨马一个车，两大车竹子。老程一看，这不来了吗？眼瞅着车就要碰头了，大手一摆，咣！他这玩意儿说话他不好好说，他这个声音洪亮，老板他吓得吁，这车站住了。哎呀，哎，这位大爷，您有事吗？有事啊。您干嘛呀？我问你，你这竹子是不是卖呀？哦，我卖呀。你卖这竹子，这怎么卖呀？哎，那就分你多买少买了。你要少买呢，就贵点。你要是包了呢，那就便宜点。哦，包了就便宜点。好，我把你这一车我全买了多少钱？这老板子站那寻思半天呢，打边的把小鞭子往嘎吱窝一夹，绕乎两圈回来琢磨琢磨。哎呀，这位大爷，我也不朝你多要，你就说多少钱吧，这一大车你给一两银子怎么样？哎呀，老程一听，行，这玩意儿别往下压了，这一大车竹子怎么也值一两银子，这一大车我得编多少法子？好，我全要。那您在哪儿啊？哎，搁这出斑鸠镇西头往西再走四里多地儿，小耙子村，听说过没有？哎，听说过，听说过，不远不远不远。那您都要啊？都要。我说那后边那车你认不认识？我认识的，我们是一个庄来的。那他是不是也卖？哎，对呀，他也卖。那你跟他说说，也一两银子。说完了，你们俩一堆赶车奔小耙子村。这老板子，你看碰着买主了，这也省得站那吆五喝六的，这个一溜那个一扛的，这玩意儿一车全包了。过去跟这个打边的一说，一听说有人包了两车全要，哎，乐坏了，说啥价？一两银子。哎，也挺好，这也挣钱的，这不比那站那窝子上完了，这谁买竹子来？竹子来，你这得啥钱能卖没呀？你就这么的挺好啊，同意了。程咬金说：“那同意了，那走吧。”他在头前开路，这两辆大车拉着两车竹子，那是老板的小鞭子123，我吁吁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来到了小耙子村。这程咬金这家不在村子中间，就在这小耙子村道南第一家就是他家。很快就来到四里多地。咱们先说说程咬金这个家，回来这么两天呢，他把这当院薅草啊，他嘎巴嘎巴。但是呢，就是程咬金这两个大门框搁这立着，顶上连个横梁都没有，底下就拴一个很简易的这么一个门，一拉一抬就关上了这个门，你抬完了再一开也就开开了。这两个门框啊，咱们交代一下，日久年深，这个风吹雨打，这木头就朽。你看外边是挺粗，食指都朽了，那木头都糟了。朽木不可雕也嘛，尤其是贴土皮这儿，那里边烂生个芯儿，就不粗了。程咬金呐，今天倒没打算呢害讹这竹子，但是这玩意儿这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不就对着偏偏巧其冤，
老板呢就问我说：“这位大爷，哪院是？就这院就是。你这一车呢，赶进去给我卸到西边，后边那车呢，你赶进去给我卸到东边。你俩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好。”头一个老板呢，123小鞭子一朝，我我吁吁吁，驾驾噔噔驾驾，就进来了。前边啊都弄得挺好，这前哨子马也进院了。他往里一兜，你说这后边那竹子，它不有枝丫，后边很肥大，车一拧个，就听咔哧嘎嘣，妥了，这边这门框给刮下来了。这他也没拿当回事儿，心想那一个破门框那能怎么的，那玩意儿刮就刮了呗。他是这么想，到那嘎达把这个竹子卸完了，这空着车赶出去了，站到院外干啥呀？等着吧。等啥呀？等着那车卸完了好结账啊，一两银子。这第二辆大车赶进去了，这边没门框了，他把那边那个给刮下来了。两边都卸好了，都给人罗规矩的，嘚儿驾把车赶出去了，站到了这大街上，头都挑好了，准备奔回搬救镇呢。陈海金就过来了，一看这俩门框都给刮折了，那心里头就不咋痛快，脑袋灵光一闪，嘿嘿，有了还愿的，嘿嘿嘿，干啥？他又要讹人。这个两个老板子说：“这位大爷，你看这竹子卸完了，骡子好不好？骡子不错。还有别的事吗？没别的事了。干啥？你们两个这是要结账呗？对。哎呀，这位大爷，你给我们结账啊！天也不早了，我们还得回家准备装竹子，明天还得来卖。哦，明天还来卖。那好，我问问你们。”这杀人是不得偿命啊，杀人大爷你怎么整哪儿去了，杀什么人呢？我就比如说那杀把人杀了你怎么不偿命，那欠债是不是得还钱呢？这那我来问问你们俩，你们拉竹子我说给你一车一两银子，对不对？对。这不错。另外我问你们俩，你把我这两根大门框你俩一人一根都给我刮折了，可倒好，不偏坠，这回是吧？这大门这框你给我刮折了，这怎么算呢？这玩意儿怎么安排呀？啊，哎呀，这位大爷，那不都糟了吗？糟了。我问你，你没进门之前是不是在那儿立着呢？是。那木头都朽了，你当然是这么说，朽了。那朽了我得告他关门呢，你都给我刮倒了，大门也刮碎了，这怎么说？你们说应该怎么办？这俩小子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那大爷这个那玩意儿不就是那破门框吗？破门框，你这话说的，你看哪破了？那都朽了，朽了，朽了，你不刮它能折吗？是不是？这玩意儿也一样啊，那欠债还钱，大门框刮折是不是也得赔呀？啊，这位大爷，您这什么意思？我让你赔门框钱。哎，这位大爷，我问你俩一个人你知不知道啊？3年前有个净街虎抓过切糕抢过馅饼，把严巡脑袋打碎了，蹲上大牢了，这人似的，那不成老虎吗？这俩小子才醒枪，睁眼一看，您不是那程大爷吧？扎扎扎，哇呀呀，门框怎么办？程大爷呀，程大爷，你别打我，你别打别打别打，我也不要了竹子钱，一车竹子包你一根门框，你看行吧？嗯，这还行。这老板子一听说行啊，那123的小鞭子抄起来，嘚儿驾，嘚儿，咕噜噜噜噜噜噜，放80跑啊！往哪儿跑？进搬救镇。这些故事，这个过程，屋里的老太太是不知道。程咬金是心里头明白的，好嘛，哈哈，你就这样做什么买卖能不挣钱呢？
都是

0: 没本的买卖，你说老程回来当裙子愣给赔了五两，砸粮店一百斤面又赔了五两银子，这两车竹子一分没花，你说这要编上耙子去卖能不挣钱吗？歇言少叙，老程和他的母亲两个人编耙子。这老程啊，左教左不会，右教又不会，编出来那个玩意儿是扭扭歪歪，稀松八唧，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太太很有耐心的，一郎啊，你要加上心思，好好去编，好好去做。娘啊，筋骨不饶人，我岁数不行了，你以后要学会了这编耙子，你就编耙子卖，准够你一吃，养家糊口还管用。要发财那发不了，娘你放心吧。好，就这么的，程咬金就跟他娘削编耙子，最终他也没编的现在滑滑汤汤的，那么华丽好看，就他娘编的好，够捆了。啥叫够捆了？20把，这耙子捆成一大捆。老程一看呐，不错，这够我一扛了。娘啊，我明天我就去卖耙子。老太太说行，卖东西啊，笑迎八方客，你呀、啊、来买主了，你跟人家好好说话。哎娘，你行，我一定好好说话，你放心吧。晚上一夜晚景无书，次日清晨早起，老程早啊，东边发现点鱼肚白色，天一闪亮，金鸡三唱已过。程咬金呢，那是扛起来这捆耙子，撩开大厦，咬耳合纵，他就奔了斑鸠镇。今天正好是大吉，人还多，这老程扛着耙子，这集市是在斑鸠镇的东头开始。老程啊，一想我得上东头，他就扛着这耙子走。再远能有多大个集店？斑鸠镇一个镇店再大能有多大？能扛老程走吗？等老程到这个集市这儿，天就大亮了，眼瞅着太阳就出来了。老程啊，我得撒磨撒磨个地方啊，哎，这儿不错，就撂这儿吧，把这耙子撂这儿。把耙子嘞，三个老钱一把呀，谁买耙子？没招唤十声，正好由东边来了一个挑挑的。这挑挑挑的啥呀？一箩筐碗，一箩筐盘子，卖瓷器的。到程咬金跟前就说，我说这位，你这地方是我的啊？这地方是你的？哎，怎么就是这你的呢？这每一寸地皮你看着都有印儿，这税呀、啊、我们都上了，地皮钱都上了。程咬金把眼珠子一瞪，这才要引出会有句三圣英雄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程咬金扛着耙子来到斑鸠镇这个集市的东头，心挺盛。这回我卖点耙子，我跟我娘俩，有吃有喝，往前对付闹吧。哎呀，哪成想啊，他往这一撂，喊上几声，耙子嘞，3个老钱一把，给5个老钱，我就卖给你2把耙子嘞。这一喊呐，有打正东上，这都是为了家呀户口，这卖东西的就现在开始上的非常多，也非常快。来这么一个主，挑着一挑子瓷器，前边是碗，后边是盘子，就来到程咬金这个摆耙子这个地方。哎，我说这位哥们儿，你怎么在这儿啊？老程说，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这是我的地方，你的地方。我怎么就没听说过这地方是你的？你没听说过不行。现在这苛捐杂税，我在这儿的地皮钱、这个号位钱都交了，我拿钱买下来这个地方。老程说，你拿钱买下来，你钱交给谁了？这两个人越说越查。来挑瓷器这个小子，这个性格也不怎么好，就瞅着那铂金就嘣嘣嘣就往前呜，这火气就上来了，也撸胳膊往袖子。老程说，耶呵，你跟我俩你还玩这个呢？你也没打听打听，就在这斑鸠镇上，怎么回事？是谁抓过切糕抢过馅饼啊？夺过包子？我给钱吗？我呀，心的话，我这3年前我打死过严巡，蹲过大牢，本大爷就是时运好，告诉你，交天大赦，敬牢把我放出来了。我看看你这个地皮怎么就是你的。旁边就过来一个人，就劝后来挑挑这个，这挑盘子挑碗这位，说小伙子，你呀，你不能跟这位这么说话。那怎么的？我买下来地皮，你知道他是谁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3年前打死过严巡呐，现在放出来了，他是死罪呀，命大呀，这人呐，那狠呐，心狠手辣呀，说打就闹，说吃就造，那是片刻不容啊。这个人，你想要好好的把这地皮要回来，你得这么说。哎呀，那怎么说呀？这位大伯呀，我告诉你，这个人吃软不吃硬，你得跟他商量着。那我怎么商量？你就跟他说，这位大爷，哎，我家呀尚有7旬老母，哎呀，这妻儿老小一大帮，就等着我呀，卖这点盘子，卖这点碗，挣2个钱儿，回去养活他们。要不然我这一家人就饿死了。您抬抬手吧，大爷。这小子也不打情愿，原先，后来一看呢，这瞅着程咬金这长相，他有点发惧了。程咬金呐，蓝脸红眉毛，这一脑袋扎崩磕的头发，电脸朱眉，连鬓乐腮的胡须，扎里扎撒，不亚如钢针铁线呐。程咬金那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4个獠牙尖渺渺的生存在外，那是凶恶之相，不亚如烟熏的太岁，是活了的金刚啊。这还没来劲儿呢，这要来劲儿，哇牙暴叫。你看他那样，那脸上肉都直突突，就那大蓝脸。这小子一看呐，我真惹不起他。哎呀，这位大爷，我告诉你，这地皮真是我的。什么叫你的？我花钱了， 这地皮是我花钱买的，月间关关多多多少钱得给你交上，不然的话那是不让你在这站的。再说吧，这位大爷你抬抬手吧，我家里七旬老母七儿老小一大帮啊，就等着我卖这两个子儿啊回去买点米面油盐能活着，要不然就都饿死了，求您了，您抬抬手吧。哎呀，就这几句话就把老程说的直错脚。原先呐，这气儿不小，后来呀，听他这么一说，哎，这气呀，呼就下来了，没气了，没气了。琢磨琢磨，这家也不容易，你说他挑个盘子，挑个碗，这地皮呀，听他这么一说，还真背不住是他的，那是人家的地皮，我搁这硬要。再说搁家，自己的老娘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千万别惹是生非呀、啊，这不行啊。老程一想，哎，行，我就挪挪吧，往西又挪个味儿。不多时，这功夫正是人家卖东西，谁不敢早？这是大吉呀、啊，都早早的来。刚撂这不大一会儿，卖耙子嘞，三个老钱一把，五个老钱给你两把。没喊几声，这个窝里人又来了，就这个摊位，人家这是有人早就告诉我，离老远就告诉他，你那窝上一站去了，谁站去了？知道净街虎不的？哎呀，净街虎不是成老虎吗？对对对，就可大道抓切糕抢馅饼那位，饿了就吃，吃完不给钱，把严巡都给揍死了，你明不明白？明白。哎，这怎么整？那你要想把摊位要出来，到那儿你就跟他祈求，你说你抬抬手吧。哎，我这家呀也不容易，穷得很，这难呐。哎，你就说这个，这个主来了就商量老程。老程一看这人家这地皮都买下了，我这今天刚来，这玩意儿硬抢人家，这一商量他就没咒念了。这就这么的，搁这儿就往西挪，三挪两挪，等挪到啥前儿？等挪到这人家唱的差不多了，也把老程挤出了这集市的边缘。这人家都有位置，都交钱了，就老程没交，你反正逮哪儿摆哪儿，人家都有位置的。老程就挪到了这斑鸠镇的集市锦西头，一看再挪呀，我这不是要出斑鸠镇了吗？这再挤把我挤小爬村去了，这不行。这玩意儿说这话呀，等老程再招呼一阵，搁这边缘上，这地方没人找他了，因为这儿没人了。到了集市的边缘，这地方人员稀少，没人买耙子，就快到中午了。老程一想，我这一把耙子也没卖出去，什么了，三个老钱一把，五个老钱给两把，你就怎么喊也没人。一想，他妈这不行啊，这个呀。来前我心挺盛的，挺早，我寻思卖点耙子拿点钱回去让娘高兴高兴。哦，不行，我还得往这个市中心走，那地方人多，我在这儿卖我卖给谁去？想着就把耙子捆到了一起，肉扛到肩上，他就往东边来了。这回啊，他三走两走，看见道北有这么一家油漆店。这油漆店门口啊非常的敞亮，那宽线啊得有四五丈宽，前边这个道北啊埋着两个庄爵，庄爵上还拉着一根绳，再看这油漆店买卖铺户关着板呢。什么叫关板啊？现在的年轻人有所不知啊，你过了六七十岁的人，在年轻的时候，也就是五十年前吧，那时候什么商店呢，都搞那闸板挡着，就木头板子，一开开板了，这就又开门了，问开没开门，开没开板，就是这个开板，这个板啊挡着窗户。这家呀没营业，说那为什么没营业呢？他有事儿啊，因为屋里他要重新装饰一下子，也就装修吧，就这样没法摆这些东西，所以这就关了门了。 关了门了，老成一看这地方没人摆，说他咋没人摆呢？

就这家油漆店，也可以这么讲，在斑鸠镇也是有头有脸的，也是毛方拉屎脸通外的人，一般的不敢谈了这人家，斗不了他。所以这地方啊，都知道这家厉害，这个门儿摆。老程不知道这些事儿，他来到这儿以后一看，这还两个柱子拴个绳，干嘛呀？这不正好把耙子往前一举，往上一挂，你看这玩意儿，大伙看的多明白呀。这老程啊，就把这些耙子打开以后，全都挂到这趟绳上，耙子嘞，三个老钱一把。大伙就看着，你看着吧，今天有好戏了。怎么说？这家油漆店的老板，那不是一般的人呐，就在斑鸠镇，那也是威威烈烈呀，那也是脚面水平汤啊，那人也不得了啊。看着吧，老程就在这喊了半天，这油漆店的老板也没出来，说他这院里没人吗？有人。说这老板不在吗？在。说那老程也不认不识的就把耙子挂他门口卖，他愿意吗？他不愿意。说他那咋不出来跟老程理论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板他认识老程，认识这净接虎程咬金，知道这是一个滚刀肉，知道这是个扎手货，不好研究，所以他不出来。因为啥？他知道程咬金呢，那打死个人就像碾死个蚂蚁，谁不知道那严巡就在这趟街上就让他给揍死了，最后蹲了大牢了。怎么听说交天大赦，这敬牢大赦把他放出来了。哎呀，这个斑鸠镇上看起来打着往后又没好事了。我呀，我别惹乎他，我惹不了他，要惹急眼了，他摸起家伙了，摸什么是什么，净往你脑袋上撂啊，你扛打吗？我忍一时，我风平浪静吧，我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啊，我不能跟他俩顶烟上万块堆整火并，我不干。你卖卖吧，你不能老在我这卖吧，就将来你在我这卖，咱俩商商量量的，你靠边行不行？我这卖油漆，你卖耙子，两不耽误。这个人呢，你有这种想法，你有可能就摊不上那些个稀奇古怪的这种恶事。如果你不这样，你一时冲动，那就是魔鬼，那不是魔鬼呀，你跟程咬金俩呀，那就是那小鬼儿，那就是那牛头马面，干啥？追魂取命，压你进丰都城啊，惯着你呢。你要把程咬金整急眼了，你别看不会武术，就这大体格子，那是肩宽背厚，马蜂腰粗，扎沙背膀，蓝垫子脸，朱砂眉，阔口咧腮，那几个獠牙，你瞅这一脸胡子扎里扎沙，如同钢针铁线呢、那可不得了啊。就这相貌，别人一看长满了渗人毛啊，瞅他就是斗衣而战，别说打人，要一确阵，你打什么呀？你跟谁打呀？一确阵就完了。老程在这卖，没人管，大伙儿说怪来，掌柜的没出来，有的就明白，明白什么？掌柜的不敢面对他啊，怕他，要不然就他早就出来了。你要别人摆这儿，去去去去去，一边去一边去一边去，这不能摆，去去去，滚滚滚滚滚滚，那准的。今儿个好，老程这大摇大摆在这儿，越喊嗓门越高，说这话呀，这太阳就有点人日中天嘛，就搁这正中这儿就往西偏的。这程咬金卖的火门钻天的，一把都没卖出去，声音洪亮，喊的声不小，但没人问呢。哎呀，不是时间不到啊，不是没人问呢。这时候就有点正东，唱着小曲儿就走来一位。

万的花，这就说明这个人啊家里头日子过得不错。这肩甲上搭个搭链，什么叫搭链？就是口袋装东西的。这个脚上啊穿着青色的石那帮千层底的小靴子。这人多高啊，9尺半得往外呀、啊。这就是在那个年头一般的没有他高。虽然说个不矮吧，这人要直切腰的得有1丈高。水蛇腰驼背，怎么个长相呢？有点刀条子脸儿，鹰鼻耀眼，笔头眉，两腮无肉，尖下颌还长一绺山羊胡。这个人给人的印象，表面上一看就知道他非常的奸诈。因为过去不有那么几句话吗？这人水蛇腰，说一只眼斗不过这水蛇腰。这水蛇腰一急眼，怀里揣着3把刀，说他揣3把刀干啥呀？这心眼多呀，也就是说阴暗性的城府极深。这个人最容易颠算人，也最容易算计人，也最容易拿现在话说这个，那就是连忽悠带晃荡，这路数极高啊。这种人不好研究，也就所说这种人呢，给他起个外号叫100天慢读。你花脸虎哨的，就这种人他的城府极深，特别聪明。这些人一般的都嘴一字儿，这你看两个小薄嘴皮儿，这嘴唇的薄，啪啪啪啪啪都能说呀。这个主啊一边唱着小曲儿，他就来到了程咬金卖耙子这地方。向那你倒瞅瞅，这是谁卖耙子？他认不认识程咬金？其实他认识。人就是才高语壮，力大欺人。人要有钱，没有烦心事，没有压力，他的心情就愉悦，唱着小曲儿，哼哼唧唧的就来到了这耙子跟前，拿这耙子摆楞摆的。哎呀，这是耙子谁的？我的。卖呀，对，卖。这多少钱呢？一把呀。我这耙子3个老钱。一把，你要给5个老钱卖给你2把。这哪来的这个价？你是满嘴胡说呀。我们那个1个老钱都买2把耙子。他说他那1个老钱买2把耙子。这种语言就对程咬金来讲就暂时这就不是什么好兆头。为啥这么说呀？程咬金喊卖耙子3个老钱1把，5个老钱呢你能买去2把。来这位他说他那1个老钱就买2把。这种语言不是冲撞型的吗？老程一听这耳朵就一扑了。嗯，你那儿？你那是哪儿？我是贾家庄啊。那你是谁呀？嗨，贾家庄养牛的首富，我叫贾老财。哦，你那儿就1个老钱买2把。程咬金一想，1个老钱你买去2把，我的那个娘啊，咱别说竹子不竹子，这手工钱那都不够啊。你这不是跟我俩扯呢吗？这不是吗？这火腾往上一上，就想起老娘的话，这来买耙子的啊，你笑迎8方客，好好跟人说话，你就没笑，你得硬挤笑，你得装出来那样，你怎么的也得这凉水温成热水，把人热热乎乎的送走，这回头客以后他还来。如果你乌哈的，你把人争跑得罪，再也不来了。程咬金把这火就压下去了。哎，您能要多少啊？我呀，我不要啊。你不要，你不要，你摆楞耙子，你这个价那个价，你那还1个老钱买2把，你这玩呢？你搁这逗死我呢？你这是怕我这火不起来，是不是啊？说到这儿，这个贾老财呀、啊，就感觉着，自己这个语言呐、啊，是有点过了。人没说吗？言多语实，实多伤身。你说太多了有什么用啊？再者说，你这个有一。

0: 大五一打的，你这玩意儿还不卖耙子？你搁这玩什么嘴儿啊你？你满口跑舌头，你搁这儿满嘴雌黄，你倒瞅瞅这程咬金是谁呀？就搁这扭着头摆弄弯耙子干啥溜达了？老程说怎么着？你不买耙子，我不买，我就问问。那你问问，你说那个价那是什么价？你看我那就是那个价。说完了，当个里个里个啷当啊，他就走了，还哼着小曲儿。老程一瞅，你这是个神马西东，摆弄完了，问完价的这个价那个价，一把不买溜达了。这时候的程咬金，那是无名火起，高万丈，气贯斗牛，就瞅那太阳穴嘣嘣就直蹦。那铂金噔噔直跳，那就拢不住火了。噌一个虎跳，你给我站住！那声音就像打个炸雷响光。前面的贾老财这回听没听着？听着了，回头一瞅，我的妈呀！他才看着，看啥？这不是那过街虎吗？这不是那程四愣吗？这不是那抓过切糕、抢过馅饼、夺过包子那位吗？这损贼呀，吃完了不给钱，这不他吗？不就是他3年前把严巡给打死了？什么叫严巡呢？就是卖盐的总头，就这个地方那小地皮袋子，也就是他说了算，说让你怎么治你就得怎么治。说到程咬金跟前了，程咬金三句话不来就查了。一浪子把脑袋就给削塌了，就这么打死的严巡。贾老财认不认识程咬金？实质上说，贾老财认识程咬金，不单认识，在4年前那就揍过这贾老财。为什么揍他？就因为他这两片小薄嘴儿，嘚嘚嘚哒哒哒，嘚嘚嘚哒哒哒，打的他鼻子口窜血，没把鼻梁子给他削塌了，那就算不错了。这时候的程咬金那就上来了，伸手就把贾老财抓住了。你别走，嘿嘿，干什么呀？你得买耙子啊。我贾老财这时候就认出程咬金来了，他是抖一耳战呢，这身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程咬金说，你就这么就走了？摸完了，你贬低完了，你就走啊？你得买。我买不了。你买也得买，你不买也得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今天的贾老财

果要不着他这两片子嘴唇啪啪啪能说会道，他能谈这个事儿吗？谈不上。再者说，你不买耙子，你上那聊的什么玩意儿？你聊的别人完全可以，你聊到这净街虎程四楞跟前儿，你那叫没事找事儿啊。更何况这贾老财以前还挨过程咬金的揍，就在打死严寻之前打的他鼻子口窜血，爹一声妈一声叫唤，这多亏大伙拉开了，要不然的话贾老财轻者打你个骨断筋折，气头要不散就行打死你。这贾老财把程咬金这火勾起来了，你给我站住，一个虎跳就到跟前，伸手就把他脑领子就抓住了，就像拎小鸡儿似的就拎过来。你就这么走啊？贾老财回头一看，哎呀，他认识程咬金，挨过他的揍，那能没记性吗？那能不认识程咬金吗？程咬金这功夫那脸呐，本来就蓝脸，那大眼珠子一瞪，脸蛋子肉一突突，扎扎哇呀呀，你给我回来，就拽回来了，拎到耙子跟前，你就这么就走了？我这不有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啊？啊，你讲完价了，一个老钱买两把，对不对？那是我们的贾家庄啊、哦，你贾家庄，这是哪儿啊？这是斑鸠镇，跟你那儿一样吗？那是有点不一样。我说你姓什么呢？我姓贾。你就在贾家庄住啊？对，我就在贾家庄住。那你干啥的？我瞅你穿绸裹缎，你不错吧，家？还行。那你以什么为生啊？360行，以哪行为主呢？我呀，哪行也不在，我就是养活几头牛，后来发展起来了，越养越多，就攒下几个钱儿。哦，哈哈哈，好嘛，你养点牛，发个小财儿，是不是啊？你招摇撞市，走到人前面后，你人模狗样的，你人话不说呀？你那就一个老钱买俩，我这卖三个老钱买一把，五个老钱买两把。你说你那地方一个老钱就买两把，你搁我这儿大嚷大叫大山大叫，你嘚嘚嘚打打打，你说这些对我这卖耙子有影响没影响啊？哎呀，这贾老财一听我这嘴呀、啊，个个心话叭叭，个个抽个个的嘴巴子。我说多了，你没少说呀。说完了，就想抖手一走，这就是你呀。贾老财就回想起四年前呐、啊，程咬金揍他那个场景，他是历历在目。哎呀，您是不是程大爷？哦，是我呀。哎呀，程大爷，您干啥呀？您要我让你买耙子，我这家里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你说你一个老钱要买俩，你买不买？我不买，不买，买也得买，你不买也得买。程大爷，我家真不缺耙子，不缺耙子你也得买。那行行行，我买。那什么价？什么价？咱俩商量商量啊。贾老财说怎么商量啊？你知不知道我这卖耙多少钱一把呀？贾老财说，你不说三个老钱买一把吗？那是刚才，现在变了。贾老财说怎么变呢？现在我涨价了，你听吧。你涨多少钱呢？五个老钱一把。你单独就买一把还不行，那我得买多少？你包了全都得卖给你，你买不买？程大爷，这太多了。当时程咬金这手给前脑领子撒开了，就把贾老财的肩胛骨这缩骨这一把就刀住。
主动门和听书门呐、啊，就是练武功的这个地方让人抓住，这叫分筋错骨手法，那疼啊！程咬金没练过武，但是他的体格这个年龄，肩宽背厚，腚大腰圆，程咬金那个肌肉都四棱见线儿，那都啊，就是没练过功夫，本身的憨力气也不小啊。使劲这一抓，把贾老财抓的嗷一嗓子就跪那儿了。哎，程大爷，你轻点，轻点，你买不买？我买，我买，买呀，买买买，你买多少？你不说让我包了吗？那成，多少把耙子？20把，5个老钱一把，你个老算去。贾老财现在吓得蒙灯转向啊！程大爷，你看这么的行不行？怎么的？你说吧。这些耙子就别算了，我多给你点。我一瞅你也不容易，你这几年是不是在监狱里？程咬金一听，你知道啊？贾老财高兴说呀：“过街虎，净街虎，我为什么不知道你？你是啥人？我早早的3、4年前我就知道。你打过我，我没记性吗？就你抓切糕、抢馅饼、夺包子，你在斑鸠镇这些好看的事儿。”这些让人家听起来发烦的事儿，我哪样不知道？我都知道啊，但谁也惹不起你。我今天算倒霉，我认了。好，这么的吧，你这20把耙子，你给我捆上，捆上干嘛？我不都买吗？那行，你给我多少钱呢？老程啊，我看你不容易，这家呀也够呛，我呢。这家里还算过得去，多给你点呢，添吧添吧你。哎，这玩意儿咱们哥们儿也算过得去。程咬金一听这套近乎，还哥们儿呢。贾老财说：“老程啊，我给你2两纹银怎么样？”程咬金一听，哎，这玩意儿行，把手坐地就撒开了，拿钱，2两纹银给拿过来了。人装阔呀，要一般的。人家上街说买点啥，我拿点老钱，就那铜钱，要么差不多就行了呗。你出门你带那么些钱干啥？够用就行。他这装阔呢，摆别儿呢，人前显富。这回好，随州带着现金2两银子给老程了。老程捆完了，贾老财还周不到肩膀上去，老程帮他周上去，拽住这捆耙子。老程告诉我说：“贾老财啊。”哎，程大爷，明天早点来啊、哦！我要卖不出去，到晚上你就得来，你包了往家一扛，5个老钱一把，听明白没有？是，贾大爷，我明天帮黑天来，你这回来吧，这耙子必保能卖出去，天天卖不了，剩下的都归贾老财。你说这程咬金这耙子，买竹子不花钱。就编点手工，没本儿，没底儿，一本万利，这玩意儿能不挣钱吗？但是他这种卖法可有一松啊，这贾老财能受得了吗？那受不了也得这么治。老程就搁今儿开始喜笑颜开呀，满脸堆着笑容，早上早早的就来呀，编多少就卖多少。这耙子让贾老财扛家去，那不止3、5捆呢、啊。这玩意什么事情吧，你都不能太过。你越过了这趟线，什么东西你压迫大劲儿了，他不反抗吗？有道是，就那兔子你弄急了，他都啃人。别说活人，就贾老财这个人，城府极深，鹰鼻耀眼。水蛇腰，怀里揣着3把刀，这人城府极深呐、啊！你把他压迫大劲儿了，他不想主意吗？就这一天，老程还没开张呢，这耙子，这贾老财就来了，来得非常早。说贾老财干啥来了？贾老财琢磨出道来了，什么道？这叫鸿门宴呐、啊！什么鸿门宴？你别着急。我慢慢地跟您说，贾老财是怎么打算的？一寻思，我这辈子活的窝囊，我怎么就遇着你了呢？
打打不过你，你这玩意儿说话还不说理，你这怎么整？这打着往后天天我得买你这耙子，我买这一堆耙子拿回去我干嘛用啊？我呀，我不买还不行？你这玩意儿，又一想怎么办呢？想到了斑鸠镇，最近这二年，有一位游员外，人称铁面判官，飞叉太保，姓游名通，字表俊达，游通游俊达。这位游俊达呀，他在东仓府这一带，东阿县斑鸠镇都有买卖商行，哪儿都有。就在山东省，就这游通也可以说首屈一指，是个首户，就是论户来也叫首富，他是钱有的是，最多就在斑鸠镇这儿开个酒楼。这酒楼嘛，三个字叫会友居。据听说，这游俊达飞叉太保坐下马掌中叉，那横啊，那勇啊，厉害无比呀！斑鸠镇所有的人现在有口皆碑，哪个不知，何人不晓啊？游俊达这么厉害，又一想，老程啊，你不是横吗？你不是不讲理吗？嗨，来来来，今天我给你找个对手，我让你们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我给你摆下龙门宴，我今天请你喝酒，我把你领到这会友居的楼上，等你喝个差不多了，我再给你干柴烈火，我给你扔上一把火，腾一下子你这火一起来，我再给你浇上一瓢油，到那时你就大闹会友居，打了孩这娘就得出来，掌柜的能不来吗？一来一瞅你这德行，你跟人家说话不说理，那飞叉太保游通游俊达那三股脱天叉，那是风刚打造啊，锋芒带快，就那一叉就得给你扎个透心凉，也解我这心头之恨。主德门贾老财这一招厉害啊，这叫一百天慢毒啊，明面上对你是相当的好，暗地里那叫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金风未动残仙绝，暗算你无常死不知，你都死了你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这招可厉害。这也叫绵里藏针呐、啊，就那一个棉花团里，你看着挺软乎，你拿吧，高手一拿就扎你手，那四面八方都栽满了针，这叫绵里藏针。你看这贾老财怎么样？想好了，明天我早点去。贾老财扛着搭子，里边装不少银子，到这来，哎，程大爷，贾老财啊，程大爷。今天来这么早呢？哎呀，今天这耙子又没少编吧？没少编，你看卖的快，老太太和程咬金编的就快，因为啥呀？见着红利了，人就是这样，越看着钱越愿意干，越不挣钱他越不愿意干。哦，你今天啥钱往回扛着耙子？哎，这程大爷呀、啊，我打着往后啊，我每天就关你二两纹银，你就编吧，我就往家扛。你看咱们哥们儿这感情怎么样？老程说：“贾老财呀、啊，不错不错。咱们哥俩就是这个多个脑袋差个姓了。我看现在咱俩这感情啊，肉皮子要合，咱俩都能长块堆儿。”贾老财说：“是是是是。”这老程开山，啥叫山呢？就是山户套近户，就这套。贾老财呀，那你啥前回来？我还有点事儿，等一会儿回来呀，你跟我走，咱俩干啥去？我说，
程大爷呀，据我估计，你这3、4年，你这肚子里油水不够啊。老程说这啥意思？那你打死严巡，把你掐监入狱，为人别犯法，那犯法就不是人呐，对不对呀？那里的滋味不好受。老程说，老贾大哥，你净闹实在的，那里头，什么还几个菜几个汤啊？那就是水高上盐，这要调色高点酱油，和了和了，这就是汤。棒子面的窝窝头，你爱吃不吃？哎，你看这不结了，你这肚子里油水都没了。今天呢，我请你喝酒啊！老程一听喝酒，哎呀，那乐的蓝靛脸都开花了，这阔口咧腮，血盆大口一张。眼珠子一瞪，老贾大哥，你真好啊！哈哈哈哈！你真要请我喝酒？对呀，请你喝酒，美味佳肴，肉山酒海，琼浆玉液，酒是好酒，菜是好菜，就那青菜什么的，咱们都走油过油，一点儿那毛菜咱们都不吃，你高不高兴啊？老陈说：“我高兴高兴，那咱们什么钱吃去？那现在就走啊！”这老陈听说要请他吃饭，要请他喝酒，什么美味佳肴、琼浆玉液、肉山酒海呀，一听就没等吃，这哈喇子就下来了。老陈一听说喝酒，老陈会不会喝？老陈就好喝酒。而且一喝就多，还贪杯，这是程咬金呐。说那结黄杠嫖娘娘，老程又不着喝酒，能嫖娘娘吗？那喝的昏天地暗呐，那南北都找不着了。什么是这个那个那个这个？山东人有话，我嘛不敢干呐，我敢做。所以他做出了一些个匪夷所思的事情，这都是后文书。贾老财一看老程上钩了，嘿嘿，我说程大爷，你呀把耙子捆起来，你别卖了，那往哪儿撂？一会儿我进屋，这个油漆店老板我认识，你看贾老财在这一带吧，也算晃荡一阵，自己在庄子里啊养点牛，有点钱，小有名气，和这些有名的人都通气儿。说现在这个油漆店的老板，这怎么不开门呢？那天天程咬金在他门口摆着，他不敢开呀。一张嘴说：“程大爷，您别搁这卖了，我这个要开门了。”咣，扎，哇呀呀，那眼珠子一瞪，啥也不说，你就得麻溜的退下去，不然的话，下边那就是拳脚伺候。这油漆店老板太清楚了，贾老财陌生进了店，不大伙儿出来了。贾老财说：“程大爷，你就撂他在这门口这儿，没人敢动。”哎，好好好，那咱们这干什么去呢？你跟我来就是了。咱们吃饭也得找一个门面豪华，装饰里边四白落地，那个干净。你进屋吃饭，他不也舒服？是不是也爽啊？贾老财这么一说，程大爷可乐坏了。好嘞，那耙子不卖了。晚上你扛走啊？对，晚上我扛走。程大爷，我先给你钱。又掏出2两白银给程咬金。这捆耙子撂到油漆店的门口，一回身，贾老财说：“咱们走吧。”这俩人啊，那才进屋呢。一边说着，一边唠着，晃晃悠悠，他们就走到了斑鸠镇这个中心。南北的大路，东西的大街，在这西北角上，闪出来一个高大的酒楼，上边高挑8个幌，门口站着那堂倌啊。程咬金就跟着贾老财来到这个酒楼下，程咬金不识字。一看这门口那大对联写的，哎呀，漂亮！
我说老财呀，哎，这程大爷怎么的？那门口魂儿

0: 画的写的那是什么呀？哎呀，你们外行了不是程大爷？贾老财话是这么说，那心里头瞧不起程咬金。程咬金呐、啊，你是一个大字不识啊，你狗屁不是啊你啊，那连个对联你都不认识，那是对联呐、啊，那上边那几个字那是啥呀？贾老财说那是一块匾。哦，什么叫匾？就这酒店是啥名就写那儿。那你给我念叨念叨。贾老财说，程大爷你听好了啊，会有居。哦，会有居就是说明这朋友都上这儿来喝酒呗。对，那今天大家不是朋友吗？这个老程说，老贾大哥，咱俩就是朋友，咱俩就是朋友，咱俩就这一屋了，哪儿都不去。那我问你，这一副对联你好好给我念念。贾老财说，左边这个为上一联啊，上一联怎么回事啊？上一联，诸葛亮畅饮三杯，舌战群儒惊鲁肃。哎呀，这诸葛亮是挺厉害哈，这鲁肃忠厚，是不是啊？就跟我俩吃西瓜喝凉水犯一路病。说到这里，贾老财呀、啊，那嘴都咧歪着，鲁肃就像你似的，还忠厚，你哪儿忠厚啊？你招进蹦子抓切糕抢馅饼多包子，你这鲁肃就像你这么干？哎呀，那下联呢？下联配，张永年痛饮两盏，一览新书贺曹瞒。好，哈哈哈，好对儿，好对儿啊！对不对的跟咱们什么关系？我说唐师傅啊，哎呀，这唐官一看前面这位细高挑大个水蛇腰，刀条子脸，两腮无肉，骨瘦如柴，笔头眉，鹰鼻耀眼，尖下壳长一绺山羊胡，这人四十多岁不足五十。后面这位，哎呀，电脸朱眉，阔口咧腮，塌鼻梁，翻鼻孔，四个獠牙，生唇在外，连鬓的络腮胡须，扎里扎撒不雅，如钢针铁线。这胡子真棒，站东海岸八级台风吹上的三天不带弯弯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400-0052-400。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治

0: 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 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医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遵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 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
1: 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
0: 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2: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从自发性向组织化，从粗放式向精细化，从简单劳务向产业融合转变，日益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一起去了解一下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的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

0: 安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1: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2: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1: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2: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3: 它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2: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4: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理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2: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4: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2: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1: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2: 今年暑期，民宿空置、房价跳水等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曾经民宿一房难求，节假日更是早早预定一空。如今行业快速扩张，产品同质化带来的审美疲劳，让不少小而美的民宿风光不再。但在邢文雪看来，行业转型之际，民宿客栈管家这份职业的价值愈发凸显。
1: 现在入行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脑子活、有想法，也勤快肯干，有的已经成长成了行业标杆，感觉这份工作还是非常有前景的。
2: 王国忠还表示，大理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4: 大理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 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

0: 理人呢、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话题。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也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在上海，除了外滩、豫园这样的传统地标，机器人互动、新能源汽车体验、无人驾驶等科创场景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海外游客的行程单上。一批定制化的科技游线路走红，海外访客实地触摸中国产业创新的脉动。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朱黄英哲的报道。
2: 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意大利游客马可说
3: ：“It's better than I have seen on online on
4: 这比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要好。我很想看看这种机器人的生活和他们能做什么。我们尝试了语音操控和智能手机遥控，做了一些好玩的互动或者让机器人移动。中国的技术，我认为是现在世界第一的位置，在未来它对我们非常有用。”
2: 记者了解到，这是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亚洲首个具身智能体验馆，今年六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上海市静安区某机器人体验店门店负责人向光虎介绍，
5: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他们想要了解机器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也有相关订单产生的。
2: 而在普陀区曹杨路商圈的一家新能源车门店，记者看到海外游客正近距离体验国产新能源汽车，从整车外观、智能座舱到动力性能，游客一边参观一边提问，详细了解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特点。

0: 爱的小精灵，哪些点位是绝佳的观鸟地呢？我们来连线厦门台记者张艺林。你好，张艺林。那现在哪些鸟类已经抵达厦门了？这些鸟为何青睐厦门呢？
1: 那近日呢，在厦门翔安海域的滩涂上，有一群羽毛黑白相间、长着橘红色喙的鸟儿已经如约而至。它们是国家山友，具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保护动物利益。它们和恒毓类的鸟儿一道，在滩涂上踱步觅食。那利益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的近危物种。本月初，它们就已经组团抵达厦门，吸引了不少的市民和观鸟爱好者前来观赏。那除了利益，斑尾恒毓、中小毓等山友保护动物也都来了。在上周，观鸟爱好者就在厦门的滨海东大道附近拍摄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小毓以及环颈恒、金斑恒等。那还有人是在集美杏林上空看到了从高崎飞往马銮湾方向的鸬鹚。厦门呢，处在东亚至澳大利西亚鸟类迁飞路线上，每年的十月到次年三月是大批候鸟迁飞的时候。它们以滨海湿地的鸟类为主，常见的有白腰小毓、黑腹滨毓、红颈滨毓、黄嘴白鹭、灰斑恒、金斑恒等。而将厦门作为越冬地的鸟，则有鸬鹚、苍鹭、黑嘴鸥、短耳鸮等。它们抵达厦门后会留宿几个月，部分还会在厦门繁衍下一代，直到来年春天再离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厦门的虎头山公园、虎尾山公园、五缘湾、厦门园林植物园、云丹湖观鸟长廊、东山水库、园博院、天竺山、马銮湾、集美双溪湿地公园等地都能够看到这些鸟儿的身影。那这里也提醒大家，观鸟时请保持安静，与鸟类保持安全的距离，不要惊扰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主持人。
0: 好的，张艺林。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和副热带高压北侧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导致呢西南地区东部、江汉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出现一次比较强的降水过程。最新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的时段，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不少地方的降雨强度常年同期少见，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不光是累计雨量大，还容易伴随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要警惕次生灾害。后天16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增强，暖湿气流也会显著的加强北上，同时呢，北方新的一轮冷空气东移南下，冷暖交汇，导致长江以北的降雨呢也会增多加强。16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还有重庆等地呢，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比如说北方的陕西、河南、山东、辽宁等地也将先后的出现大到暴雨，也是常年同期极为少见的情况，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做好相应的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了，静静。

0: 好的李可亮。
1: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根长146.5厘米、宽3.5厘米的牛皮皮带，铜制皮带扣早已褪去光泽，皮带边缘褶皱密布，多处断裂修补的印记清晰可见。皮带的主人是老红军周根山。1934年10月，参军不久的周根山腰系这根牛皮皮带踏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后，红军成功突破敌军封锁，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来了严酷的自然考验。皑皑雪山，寒风刺骨，松潘草地随时有吞噬生命的凶险，断粮之苦更是红军将士面临的生死考验。绝境求生，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3: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藏起了另一半。这个周根山呢也是这样，他能拥有这样一根皮带，他是非常光荣，他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2: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绝境不馁、矢志不渝的初心选择。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1月到9月，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

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已开展中国标准海外应用试点100个，据初步统计，已推动海外承办工程、投资项目等应用中国标准3300多项，覆盖设计、施工、检测、验收、运营各环节。其中标准属地转化取得实质突破，已有347项中国标准转化为属地国标准或技术文件，部分标准实现互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升工程质量、促进经贸往来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记者从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当地时间10月1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卡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此次俄方袭击的主要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基辅4号热电厂被击中，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泽连斯基在接受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我国贵州中北部、重庆中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

0: 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持续互袭。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04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更多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一名也门安全部门官员还表示，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13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该国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土耳其总统府新闻局13号发表声明说，土总统埃尔多安当天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电话，表达对沙特的坚定支持。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此番表态是否会影响未来的战场走向？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分析。
3: 目前来讲的话，这些国家的政治表态现在是非常明确的，肯定是支持这个沙特的，但是实际的行动又是比较有约束的。像沙特提供一些防空武器或者情报支持，提供一些空中加油的保障，这些对这些国家来讲，向沙特提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分享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的行动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不对也门胡塞武装展开相应的攻击，就是不会主动的去发起攻击，而攻击的任务主要由沙特来进行承担。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以缓解一部分沙特的这个压力，但是很难根本性的改变战场的态势。
2: 在此轮冲突中，沙特机场多次遭胡塞武装袭击，安全形势持续承压。英国方面近日有分析称，胡塞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志观察认为，
4: 因为这一次袭击的时间跟世界石油大会召开的时间重合，那么世界石油大会石油高管都不来，那确实是要黯然失色，含金量大幅缩水。实际上沙特为了营造这个安全气氛是下了很大力气的，不仅仅是对于沙特现在这个大会，更重要的就是沙特的2030愿景也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质疑。这是沙特一个世纪工程，2016年开始花了数万亿美元，它的重点呢就放在旅游业、娱乐业、高科技 AI 产业等等，但是因为今年美以冲突的爆发，然后它的 GDP 大幅缩水，今年可能要萎缩3.6%，这是沙特官方的一个说法。那么胡塞武装这么一搞，一下子把沙特辛辛苦苦所树立的形象还有安全都给打没了。
2: 此外，沙特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

0: 盘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负 3.3%， 较7月下调了 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2: 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以色列在此时释放出想要军事介入也门局势的消息，背后有多重考量。
3: 第一个呢，是他真的想打，因为胡塞武装不仅是威胁沙特，以色列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借这次机会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甚至有可能控制红海，控制整个也门地区，这对以色列是很不利的。所以以色列确实希望把也门胡塞武装能够打下去。另外一种考虑，很可能以色列是要想借这一次机会拉近和沙特的关系。现在沙特是处在最困难的时期，美国、欧洲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2: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1: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3: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和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有关俄乌前方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

0: 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对俄实施新制裁，阻碍俄美柴油供应协议的实施，但欧洲国家同时也是俄罗斯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积极买家。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欧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提议未来几天内举行会谈，并已将相关建议递交美方相关代表。他表示，乌克兰始终以建设性态度开展外交沟通，愿通过对话磋商推动局势降温。同时，乌方所有外交行动均以捍卫国家独立、保障本国民众核心利益为根本原则。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再来关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1: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他会更多投入自己的企业经营，而不是参与政府工作。
3: 我认为与其参与政府效率部门的工作，我可能应该更多投入到经营自己的公司。
2: 不过马斯克此次大幅增加政治捐款与其之前的公开表态形成鲜明反差。10月8号，特朗普还向马斯克颁发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特朗普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和马斯克相处得很好。
4: 我非常喜欢埃隆，他在大选期间支持我，提供了很大帮助。我们之间曾经有一些问题，但我认为我们相处得很好。
2: 因此，外界关注到马斯克政治参与与其商业活动之间的关联。近年来，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美国政府保持重要合同关系，特斯拉等企业的发展也受到联邦政策和监管环境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民主党议员曾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马斯克这一举动与当前美国选情形势密切相关。
5: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

0: 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 马斯克的资金支持会在哪些方面提供共和党的竞选能力？这些资源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选民的支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3: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2: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0: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就比方说当年劳布什支持率在这个打完海门战争之后呢高达 80%-90%， 但是呢最后选择在经济方面呢有自己主张有一套体系的克林顿总统。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2: 马斯克的巨额投入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竞选活动提供了更多资源，也再次引发外界对美国金钱与政治关系的关注。资金可以帮助政党传递信息、组织选民，却无法代替选民对经济形势、政策表现和政治方向的判断。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马斯克的资金优势能否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还有待选民手中的选票给出答案。
4: 海洋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黄海、东海、南海北部的浪区正在减弱消散，海况逐步转好。预计17号，渤海、黄海还会有新的大浪区生成。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2到2.8米的中到大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南海北部也有1.5到2.6米的中浪到大浪区，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尤其是小船要注意安全。近岸城市海域方面，北方沿海今天浪高普遍在1.2到1.5米，浙江、福建沿海受浪区的影响明显， 像宁波、台州、宁德、福州、厦门海域的浪高都在 1.5 到 1.7 米之间，汕头海域也达到 1.9 米。

0: 在上述家海域游玩的朋友需要适当留意。航线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大连到烟台航线、厦门到金门航线今天浪高在 1.5 米，船体的摇晃感较强。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 1.6 米且伴有降水，乘船出海可以提前备好运船药。明天东海的大浪区将减弱为中浪区，海部近海况进一步转好，但17号渤海、黄海新的大浪区需要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9: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0: 闺女寄的，小伙子，过了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啊，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 儿子，
2: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9: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哎，
1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院930建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建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00、09436269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建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建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

完全满足合同里的全部苛刻的临床诊断细则为由拒绝理赔。保险公司的合同条款是预先打印好的格式文本，没有对严苛的条件进行重点提示。法院调解，保险公司承担保险的赔偿责任，豁免后续保费。保险公司的格式条款对于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投保人义务的内容必须加粗提示，明确告知未充分提示的不利条款对投保人不生效。买保险重点看免责条款，口头承诺不算，一切以书面提示内容为准。

大学生被人劝说只需要签字，不用还钱就能拿几千块钱。学生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理了虚假的车贷，实际上贷款被骗子拿走，等到银行催收。

楼下的老田长期被楼上的孩童跑跳、拖拽物品的噪音困扰，多次协商物业调解无效，起诉楼上住户。噪声监测数值并没有突破法定分贝红利，但持续在夜间午休噪音严重影响睡眠。法官没有单纯依靠分贝仪器，结合生活安全、安宁权调解，楼上业主承诺铺设隔音地垫，使用静音拖鞋，限定休息时段减少跑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噪声是否侵权，不只看检测数分贝值，生活安宁权受到法律的保护，邻里之间负有减少噪音的容忍与避让义务。

0: 吴某平在工作岗位突发重疾，送进医院抢救超过48小时才抢救无效死亡。当地人社部门依据旧理解不予认定工伤，家属认为家属坚持抢救不应当成为无法认定工伤的理由，申请检查督检。最高法再改判认定属于工伤，家属领取92万工伤。
1: 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

0: 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
1: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小金两河口，请听从北上到出海，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泉、潘荣、陶玉洲。

0: 邛崃山脉、夹金山北麓、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藏族姑娘绛初拉姆的家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1: 刚刚这个就是两大主力军会合歌，它在1935年的6月12日这天呢，我们中央红军一方面军的先遣部队成功的翻越了长征史上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来到了我们小金县大围镇，与四方面军的先遣接应部队呢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0: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金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2: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10万多红军的去

0: 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1: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虹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出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三年，为期三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2: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在语言沟通上面呢也是存在问题，所以周恩来提出继续北上。
0: 三天的争论下来，摆在红军面前的路其实并不多。向南意味着躲避战争，不进则退，向东有敌军大约130个团的兵力，向西北则是广袤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名山山脉以北背向西这一条路，而且不仅要北上，还要快。刘林凤说，中共中央如此抉择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3: 粮食是非常短缺的，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雪山孟比山，陆续北上。

0: 90多年前，高山峡谷中的小金群众倾其所有凑出粮食供北上的子弟兵。90多年后，山还是那些山，地还是那片地。当年种不出足够粮食的土地，如今却种出了远近闻名的小金苹果。
1: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富士金冠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江这地全部是青苹果，它吃就。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1: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化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1: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就要疏花疏果。
2: 像这个贴的这个纸，
1: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不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3: 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光合作用很强。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结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苗木给他做个技术指导，他们自己能卖的啊，他们就卖；卖不了的呢，就交给我，我来帮他们卖。
4: 那你现在带动大概多少个农户跟着你这么干？
3: 可不少啊，反正是不低于2000户呢。
0: 目前小金县3万多亩苹果进入采收期，总产量突破10万吨。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7.64亿元，苹果成为当地群众的致富果。从俄罗斯到新加坡再到斯里兰卡，小金县苹果年出口量达350万斤，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过中欧班列规模化出口苹果的县。销路越拓越宽，名气越传越响，家门口的快递单也一天天多了几。
2: 这些全是今天要发出去的。
5: 对，今天全部要走的。
0: 小金县邮政代办员周宝红和丈夫一起经营乡镇邮政所，每到苹果丰收季，农户总要把包装箱拿回去装好贴单，再拉到邮政所扫描装车发走。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她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5: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年来，我国劳务品牌建设逐渐发展成为促就业、助发展、惠民生的综合载体。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劳务品牌近2500个，带动就业数千万人。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走进云南大理的民宿客栈管家这个新兴职业。作为云南省级特色劳务品牌的从业者，他们与宾馆、酒店等传统业态从业人员有什么不一样呢？又将为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带来什么样的新气象？请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11: 你好，欢迎入住，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12: 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曾经是一名媒体人，4年前他告别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和朋友一起在洱海边打造了这家民宿。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

0: 对他来说，这也是一场以真心换真心的双向奔赴。
1: 除了专业化标准化的出行住宿安排，我们还要为客人提供情绪价值，带他们深度体验。在这一段旅程当中，我们是家人，是朋友，也是客人可以完全信赖的贴心人。
0: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在民宿行业的发展壮大期，市场对民宿客栈管家这类专业化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
2: 在品牌化之前呢，民宿行业普遍存在着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大力客栈管家品牌的建立，正是为了解决职业定位模糊、人才匮乏与流失、服务品质参差不齐、旺季人手缺乏等一些行业的痛点。
0: 2022年，民宿管家作为新职业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从业者获得了正式的身份证和职业认同感。这两年，大理将全市民宿客栈从业人员纳入政府补贴性技能培训范围，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1: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职业的方向去努力。
0: 王国忠还表示，大力培育民宿客栈管家这一特色劳务品牌，为民宿行业乃至文旅服务业的转型提供了实践样本，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2: 大力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甚至像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增强，贵州、重庆到江汉南部、江南北部等地正在展开一次比较强的降水过程。最新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今晚到明天，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以上的部分地区还可能会伴有雷电和短时强降雨，降雨和对流的强度呢都是常年同期少见，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次生灾害。而预计明天起，冷空气也会推动新的一轮降水从西往东发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呢会有雨雪天气。那16号周五这一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17号周六这一天，京津冀、东北、黄淮等地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预计18号到19号，东北以及黄淮等地仍然会有比较明显的降水。那对于北方来说，这轮降水过程从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以及单日的降水强度上来看呢，都是常年同期少见的。降水对于山东、江苏一带的

0: 气象干旱缓和比较有利，但是也要警惕局部地区的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北方的气温会逐渐的下滑，陆续转为偏低，可以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体感呢会变得更冷。相反的是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南方30度的范围呢会向北扩展，到周六这一天呢会达到最广，最北端呢会蔓延到湖北、安徽，甚至是北方的河南南部等地，而江南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小范围的高温短暂的返场，要特别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姚一斌。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格奥尔基耶娃当天在泰国曼谷举行的 IMF 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期间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承认美国的赤字和总体债务过高。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本财年利息支出预计接近 1.2 万亿美元，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而高利率又推高偿债成本，美国财政正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利息压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方对中国黑龙江代表团访问俄日争议岛屿抗议一事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央行今天发布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6年9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27.46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2.63 万亿元。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在利雅得的炼油厂。胡塞武装称，针对机场和石油设施的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政府通过电话投票批准了一项

项预算转移方案，决定向国防部追加近10亿新谢克尔，约合22亿元人民币的预算资金，用于一项紧急机密采购。当地时间10月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这是德国司法部门围绕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展开刑事追责的重要进展。随着案件进入庭审阶段，爆炸事件的具体实施过程、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及是否存在幕后指使等问题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英国日前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据悉，英军通常每3个月模拟马岛战争真实战况开展一次演习，但已多年未举行登陆夺岛演习，这次演习规模远小于当年实战。此刻提示：柚子生津润燥，理气消食，保护血管，果肉酸甜可口。柚子热量低，含水量高，维生素 C 含量也高，是当之无愧的秋季宝藏水果。需要注意的是，柚子虽然好吃，但它属于寒凉水果，应适度享用。健康吃柚子，记住3个不：尽量不要空腹吃柚子，尽量不要一次吃掉整颗柚子，尽量不要吃冰镇柚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季度金融数据今天出炉，金融运行态势如何，哪些数据值得关注。
1: 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发布2026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规模、信贷等关键指标集中揭晓。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邢思佳，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份2026年前三季度金融数据报告呢，是盘点了前三季度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量，同时呢也清晰展现资金的来源渠道以及信贷资金投向企业、居民等等不同主体的结构变化。那通俗来讲呢，它是反映了前三季度整个社会一共从金融体系拿到多少钱，钱从哪儿来，以及钱给到谁的情况。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报告当中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是两个最核心的观察指标，二者呢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那初步统计呢，2026年9月末 M2 余额是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那社会融资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那简单来讲呢，从社会融资规模就可以观察企业这个政府、居民实际从金融体系得到的钱，是实体经济的这种融资所谓的粮草。而 M2 广义货币呢，是可以理解为统计全社会现金和各类存款代表整体货币池子的一个充盈的程度。那么两个指标帮助我们来看清。

0: 金的供给，判断货币金融环境是否宽松。结合当前的数据呢，业内专家判断的这个关键词是给出了总体金融环境较宽松，合理适度。那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也有力的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是出台了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这个基础上，在九月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等领域，也充分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那么不过呢，这个宽松适度的总量之下，融资内部的结构性特征也是更加的值得关注。我们看到从融资的增量社融增量的结构来看，债券股票融资占比是持续上升，融资渠道多元化的特征是更加的鲜明，也显示了多元融资结构的不断的优化。一到九月呢，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当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呢是 49.48%， 已经超过贷款占比约7%。那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呢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大概约 1.75 倍。那银行业专家呢就观察，贷款和债券都是信用扩张的重要载体，那观察信用增长的动能也需要综合各类的融资渠道统筹研判。那另外呢，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是同比增长 4.8%， 结构上看呢，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那同时呢，专家也表示，融资结构变化其实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映射。那今年以来呢，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连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速，那新增的贷款占比升至 70% 以上，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速持续高于各项贷款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配性也在不断的提升。因此呢，外界观察，资金投向的变化体现出金融适配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持续增强。同时呢，业界专家也表示呢，当前经济物价运行平稳，各项的政策协同发力效果呢也将会陆续的显现。那后续重在进一步的打通资金的传导的足点，把金融的总量优势转化为实体的这个投资与消费活力，来夯实经济恢复发展根基。最后呢，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这一份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其实勾勒了当前的一个现状，就是总量是充足的，但资金的结构在变，企业借钱的渠道更多元，那挑战就在于怎么能够让这些钱真正的变成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带动经济活力。以上是我们的观察。主持人，
1: 好的，邢思佳。
2: 当地时间10月13号，泰国曼谷，202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世界银行秋季年会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这份报告数据就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有54个经济体贡献了全球 95% 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时间，能够撑起全球绝大部分增长的经济体锐减至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测被下调。
1: 看似整体回暖的全球经济，为什么增长却在演变为部分经济体单打独斗式的拉动呢？这种看似稳定的增长背后，暗藏哪些结构性隐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晓璇的报道。
3: 当地时间13号 ，IMF 最新报告《世界经济展望：压力下的韧性，紧迫中的抉择》出炉。报告标题本身点名，当下全球经济整体维持平稳运行，却受制于内部分化加剧、结构性矛盾交织的困境。这份全球宏观经济研判显示，从总量数据 ，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1%， 较7月预测小幅抬升 0.1 个百分点。全球经济顶住多重外部压力，延续温和复苏态势，但支撑这份韧性的底层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IMF 首席经济学家希尔瓦纳·滕雷罗指出，
4: 全球经济活动再度展现出韧性，科技产业景气上行，各国缓冲机制，再加上市场自身不断调整适应，一定程度对冲掉了地缘冲突带来的冲击。我们测算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会放缓到 3.1%， 到2027年再回升至 3.4%。 通胀方面，全球整体通胀 今年会明显抬升到 4.7%， 2027年再回落到 4.1%。 此前持续回落的通胀进程已经停下来了，但这份复苏不是雨露均沾的。没能搭上科技产业链浪潮的能源进口国也是这一轮分化里受冲击最大的群体。
3: 报告中一组数据直观暴露分化加剧的现实。今年四月，54个经济体贡献全球95%的 GDP 增长增量，短短半年，这一数字骤降到32个，近半数经济体增长预期被下调。换句话说，总量看似平稳的背后，全球增长动力的集中度大幅抬升，全球经济的增长来源在快速向少数经济体集中。越来越多经济体正在沦为全球增长的旁观者。为什么全球复苏从多国共舞变成了少数托底？对于这份核心反差，滕雷罗表示，
4: 全球经济虽然展现出阶段性韧性，但这份韧性已经逼近极限。全球经济扩张愈发集中， AI 投资红利仅流向极少数经济体和行业，当下的稳定并不是可以永续延续的。同时，我们分析认为，地缘冲击与 AI 周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能够融入技术链条、拥有能源优势的经济体持续受益，而多数经济体只能被动承担进口成本上涨的压力。这种割裂分化正是本次经济展望的核心主线。
3: 这份全球宏观市场的风向标抛出了具有思辨性的深层矛盾。如果说当前全球经济是一片看似繁茂的森林，树冠绿意舒展，暖意犹存，但是深埋地下的根系或正在不断收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诚实分析认为，这组数字反映了当前全球经济一个重要的结构性的变化。
5: 那么各个经济体抵御冲击和把握增长机会的能力呢，其实也在进一步的分化。这种集中式韧性的最大的风险是全球增长对于少数动力的依赖是越来越高的。一旦 AI 的投资放缓，可能同时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企业资本的开支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如果再叠加能源价格上涨、融资成本的高企以及财政空间的不足呢，这些增长的风险可能就会通过市场和供应链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未来判断全球经济的韧性，需要既看增长速度，也要看增长的广度以及增长的动力是否足够的多元。
3: 在诚实看来，压力下的韧性道出全球经济本质，变乱交织之中危机并存，全球经济在波折中前行，这也要求中国坚持稳中求进，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破解各类结构性难题。
5: IMF 起的这个展望报告的名字的后半句呢，是叫紧迫中的抉择。对于三类的经济主体，也就是政府、企业和个人而言，都需要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确定性，做出更加审慎的理性选择。那么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而言，维护宏观稳定呢，需要夯实微观基石。那么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呢，需要更多的考虑企业和家庭的预期和需求。
3: 这份报告也给出了应对方案。他认为，短期看，各国需要增收节流，重新积攒财政缓冲空间，货币政策要因国施策，保持央行独立性。中长期 IMF 提出供给侧韧性三大方向，能源和关键技术来源多元化，贸易伙伴多元化，同时在粮食、能源等领域建立供应储备。各国要降低政策不确定性，缓和贸易摩擦，依靠结构性改革、 AI 技术应用，提升更多国家的增长潜力，拓宽全球增长来源。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各项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大冬会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大学生冬季体育盛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赛事亮点突出越野滑雪、高山滑雪，增设残疾人竞赛组别，同时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 让更多没有冰雪资源的国家和地区选手获得参赛机会。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8: 项目布局和竞赛日程已基本确定，长春赛区将举办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冰壶、冰球和越野滑雪、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滑雪定向、冬季越野跑赛事。吉林赛区北大湖滑雪场将承办高山滑雪、自由式和单板滑雪的大跳台、U 型场地、坡面障碍技巧赛事。松花湖滑雪场将承办单板滑雪平行项目、滑雪登山赛事。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长春大冬会分为意向报名、参赛报名、个人项目报名三个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7: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不新建竞赛场馆，以微改造满足国际竞赛标准。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目前吉林省速滑馆、长春滑冰馆等场馆已经完成制冰系统、电力、消防智能化升级。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9: 各项筹备工作呢，按照节点啊稳步推进，获得了国际大体联的高度认可。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我们践行绿色低碳理念，推进场馆的低碳改造，更换绿色制冷系统，精准升级冰面、灯光、厨师设备，能耗呢明显下降，预计啊整体减少碳排放啊超过4200吨，最大限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让绿色办赛可实现、可延续、可共享。
7: 孙简介绍说，结合东北冬季严寒特点，赛事配套了精细化气象预报、冰雪赛事专属医疗、入境通关、交通食宿一体化保障方案。国内2000多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也为
10: 北京还曾于1987年举办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晚高峰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日本记者在俄远东被拘，俄外交部呼吁日方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日方如何回应？
1: 晚高峰官军情今天聚焦法国升级版 M51 导弹首次潜射升空，和此前相比有哪些提升？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问，第140届广交会即将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将于11月5号启动。近期中方还成功举办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等。有媒体评论认为，近期中国接连举办系列国际性展会，吸引世界各国企业积极参与，成为促进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0: 对此毛宁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
4: 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 3.2 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

0: 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 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提问。
2: 对此，毛宁表示，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0: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0月13号消息，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一名日本驻俄记者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俄拘捕一事表示，这起事件将进一步给俄日关系蒙上阴影。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据日本方面14号消息，外务省相关人士当天透露，针对俄罗斯当局宣布以涉嫌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一名北海道新闻男性记者一事，日本政府已于13号向俄方提出要求，要求其提供相关信息，并确保相关程序公平公正。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该记者一直在收集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视频显示，该记者在房间内被逮捕时，身旁放着行李箱，光着脚被扑倒在地。他戴着手铐，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视频中虽然面部打着马赛克，但是可以看出他戴着眼镜，身穿灰色衣服。据悉，这名记者搜集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员数量的情报，意图转交日本情报部门，用于危害俄联邦安全。消息称，该记者在俄远东萨哈林州即将飞离俄罗斯时被拘留，随后被送往莫斯科市。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5: 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呢还是一直比较紧张啊，一个是俄乌冲突外溢吧，因为一方面那个日本呢现在对乌克兰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支持的立场，这实际上就加剧了俄罗斯周边环境的风险，因为俄罗斯它的领土大嘛，有它的亚洲部分，而且它和日本还有悬而未决的所谓的历史问题，就是历史的这个领土争端啊，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说啊，这个他必须得提防。现在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现在又在搞这个在军事化，所以他现在除了在欧洲要正面应对俄乌冲突以外，他也必须得提防啊，在亚洲部分啊，如果是日本的这种所谓的在军事化形势进一步加剧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他在这个方向的安全。所以我觉得应该说这个背景啊，就是双方现在这种敌对的这个情绪在上升，所以看上去是一个和记者相关的一个偶然的事件，但这个后面还是反映了现在双方这种敌意加深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4: 北海道新闻是日本全国发行的三大地方报之一，创办于1942年，由北海道内11家日报合并组建而成，覆盖北海道70%以上报纸市场，总部设于札幌，设有39个记者站和莫斯科、南萨哈林斯克等海外分社。北海道新闻14号表态称，我们已掌握相关信息，但目前正在确认详细情况。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指出，日方试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信息，以破坏俄安全，这令人遗憾。此事并非孤立，日本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采取反俄路线，导致双边合作总体恶化。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再军事化的关切，威胁俄在远东地区安全利益。目前，莫斯科市列夫尔托沃区法院已对该记者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后续侦查正在进行。对于事件解决所需要的时间，崔鸿健认为，
5: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很快得到解决啊，因为对俄罗斯来说呢，现在双方的关系啊，或者说对俄罗斯来说，并没有一个理由说是要立刻去释放了，或者说平息事态。而且从俄罗斯以往的行为上来看吧，俄方对于这种有间谍嫌疑的这种情况呢，他还是会把它作为一个外交的筹码，所以未来如果日俄之间现在没有现成的交易条件的话，我觉得现在这个人啊，可能还会在俄罗斯会待的时间会比较长。
3: 晚高峰，观军情。
2: 在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法国近日成功试射一枚未装载核弹头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 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观摩了这次试射，并表示这是强烈而明确的信号，旨在展示法国核威慑能力的可靠性和战略自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1: 据了解，此次试射是由大修后的法国凯旋级核潜艇警戒号完成的，也是 M51.3 升级版洲际导弹的首次水下发射试验。军事观察员宋小军认为，对比此前列装的 M51 系列型号， M51.3 导弹在射程、精度、突防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
6: M51.3 呢，实际上是法国的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逐渐迭代的过程，它是51、51.1、51.2 这样的一个过程发展到3，而且它现在还在研究51.4。51.3首先就是射程上接近达到9500公里，当然这是媒体说的，并不是法国军方明确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远海暴露的风险。第二点呢，它在精度上呢，用激光惯性和这个星光复合制导，在媒体报道当中还提到了卫星可以进行辅助修正，这样的话就比前几个型的话精度可能就会更高。第三个，警戒号可以说它是一个代表，在大修之后对原来不够适配的地方做了维修，那么接着其他的凯旋级都会按照这个做。升级改造了之后，它跟 M51.3 适配度更高了，整体的法国的海基和反击力量的能力是增强了。
1: 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马克龙政府对核力量的发展非常重视。今年三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意在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并在某些情况下使法国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对此，宋小军观察，法国正着力打造一把独立的核保护伞，将助推欧洲实现战略自主。
6: 三月份的时候，马克龙确实提出来了前沿威慑，可以说这次试射他强化了他作为欧盟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提供者。当然法国在发展核力量方面，它跟北约之间有一点点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不完全纳入北约的指挥体系。法国在使用核力量上，它有独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既维持最低的可信威慑，同时呢又保证它的现代化的进步，而且它现在更多的是要强调所谓的前沿威慑。法国所谓的前沿威慑当中并不完全复制美国的所谓的核共享，虽然它提供核保护伞，但是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核反击的决策权，简单的说它比美国更加灵活使用。因为欧洲的核保护伞原来基本是美国人在撑着，而美国人现在跟欧洲之间裂痕是越来越大，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包括让欧洲人出钱援助乌克兰啊，最近又要退出援乌的情报支持啊等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国这一次的 M51.3 的试射更加明确了法国要打出一把独立的欧洲核保护伞，尽管这个伞跟美国相比非常小，能力上可能也有差距，但是法国的核潜艇和它的潜射核导弹所有的技术都是法国自己的，跟美国没有丝毫的关系，这是它打出欧洲独立的核保护伞的底气。
1: 据法国媒体报道，此次导弹试射正值欧洲同俄罗斯形势日益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法国试射 M51.3 导弹后表示，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试图同俄对抗，俄方对此保持警惕，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那么这次试射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俄欧战略对峙？宋小军判断，
6: 实际上如果没有法国的这个试射，无论是英国的核力量、法国的核力量还是美国的核力量，都是对俄罗斯形成的一种威慑。法国实际上跟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比较近的，而且它的威慑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或者说它的强度是非常灵活的， 所以他这样的一个试射，从宏观上来说，确实是对俄罗斯增加了一层威慑。但是考虑到法国本身对俄关系的灵活的外交政策，甚至他有的时候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协调的角色，而且法国自己的核弹头数总共200多枚，即便是他有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力量，从核军备计

0: 赛的角度上来说，它跟俄罗斯不在一个量级上，我觉得不会对俄罗斯产生特别大的震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2: 明天起至11月4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办。2026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 3.2 万家，其中 64% 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 23.2%， 创新高。
3: 明天起到17号，中国驻博会将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2026年是中国驻博会30周年，本届驻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
2: 明天起到17号，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在天津举办，同期举办职业教育专题展和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大会将发布北京协议，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世界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3: 明天起到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武汉举办。本届艺术节将设置优秀剧目展演、小剧场展演、小戏折子戏专场、星火项目青年戏曲人才创作营等七项主体活动。
2: 国际方面，由于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袭击不断，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明天继续关闭。沙特阿拉伯当局称，关闭措施将延长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0日。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明天，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该地区的冲突。
3: 欧盟领导人将于11月15号至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本周的欧盟峰会原本涉及多项议题，包括下一个多年期财政框架、欧盟扩容与改革、竞争力和移民问题等。由于美国与俄罗斯近日达成柴油合作安排，令欧洲猝不及防，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已预告，乌克兰将成为峰会的中心议题。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起，新的一股冷空气将会从新疆开始从西往东影响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北的大部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未来七天北方的气温下滑趋势明显，气温会不断的刷新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18号到19号最高气温25度线会南退到长江沿线，20号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都会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甚至会不足10度，最低气温呢也会下降明显。21号一早，西北、华北大部还有东北等地的最低气温普遍会不足10度，那其中西北的部分地区、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还会不足0度冰点。而和北方截然不同的是，未来七天江南、华南等地受到强势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江南中南部、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0度以上，广东、广西的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暖热的程度常年同期少见，还是要继续的做好防暑。不过南北方都会有降水发展加强，今晚到明天，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

0: 江西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同时明天起呢，冷空气还会推动新的一轮降水从西往东铺展，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重庆等地会陆续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还有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会出现雨雪混杂的天气。那其中17号周六在京津冀、东北、黄淮等地可能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要提前关注，提早防范。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陈辉。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0: 清晰可见。皮带的主人是老红军周根山。1934年10月，参军不久的周根山腰系这根牛皮皮带踏上长征之路。遵义会议后，红军成功突破敌军封锁，摆脱了围追堵截，也迎来了严酷的自然考验。皑皑雪山，寒风刺骨，松潘草地随时有吞噬生命的凶险，断粮之苦更是红军将士面临的生死考验。绝境求生，举步维艰，在粮食彻底断绝、野菜草根也难以寻觅的生死关头，主食皮带成为红军战士无奈的求生选择。看着身边战友纷纷剪下皮带煮水饱腹，饥饿至极的周根山也曾陷入挣扎。
1: 这个牛皮腰带啊，是红军珍贵的装备资源，它不是人人都配备的，基本上呢都是缴获敌军的战利品。对于战士们来讲，皮带是装备，也是荣誉。用这个皮带去充饥是长征路上最无奈的选择，有的人吃掉了半根舍不得了，藏起了另一半。这个周根山呢也是这样，他能拥有这样一根皮带，他是非常光荣，他极其珍惜的。他强忍着饥饿，硬是靠着顽强的意志，一步一步地走出了草地，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
0: 走出茫茫草地，闯过重重难关，周根山怀着坚定的信念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64年，周根山将陪伴自己数十年、见证长征绝境坚守的牛皮皮带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长征漫漫，初心灼灼，这根皮带不仅留存着万里长征途中的艰苦记忆，也无声地记录下红军将士勒紧腰带向前进、绝境不馁、矢志不渝的初心选择。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国肉类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

0: 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7: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迷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1: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8: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

0: 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0: 一到九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9月 PPI 同比上涨 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总体来看，9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6: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 倍，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 359.63 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68.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7: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48%， 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 9.3%， 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 1.75 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3.44 万亿元，同比增长 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6.7%，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2%。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0: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9: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1: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9: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9 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 80%。 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1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六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八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4: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工作日。
4: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6: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7: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8: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 冷态调试。
19: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

0: 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暨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2: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

0: 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4: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6: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7: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8: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9: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

0: 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1: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联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 13号，欧洲。

0: 欧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一条例一决定暨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情况；李小青调研群众温暖过冬工作；县政协视察柳川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配套与政务服务效能建设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一条例一决定暨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情况。10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一条例一决定暨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艳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靖远高能环境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甘肃中瑞铝业有限公司、白银金宇新药业有限公司等地，通过走进生产车间、研发平台，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研创新、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及技能人才用工需求等情况，细致收集企业在人才引进、技能用工、校企合作方面的困难诉求。随后又实地查看靖远县阳光职业培训学校、靖远县仁豪职业培训学校、靖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实训场地、现场交流问询等方式，全面掌握各办学主体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社会技能培训、校企合作及学生就业创业等工作落实情况。调研组强调，科技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职业教育是产业发展的人才支撑，靖远县要立足工业产业发展实际，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迭代升级。要严格落实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紧扣本地企业岗位需求，优化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打通院校人才培养和企业用工需求的对接通道，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本土实用性技能人才。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余山、副县长吴小兰、张恒瑞参加调研。10月13日，县委书记李小青调研群众温暖过冬工作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厚植为民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科学统筹调度，做好供热各项准备工作，全面提升供热保障能力与服务品质，确保群众温暖舒心过冬。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罗家湾煤炭二级市场、甘肃博源润工贸有限公司、部分群众家中和老旧小区及金地燃气有限公司、靖远万家兴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等地，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煤炭供应、空气能产品销售和农村取暖物资储备、换热站运行、燃气供应及安全用气。

城区集中供热准备等工作情况。李小青强调，冬季供暖是最基本、最暖心的民生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各乡镇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照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的时间节点要求，结合全县供热实际，政企联动强化运行监测调度，抓实精细化管理，全面做好管网维护、设备联调、系统水循环调试、压力监测等准备工作，确保10月15日如期升温供暖，让群众屋里暖，心里更暖。李小青强调，要抓实农村地区取暖保障工作，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暖，有效扩大供热面积，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做好取暖、用电、用火、用煤安全宣传，确保宣传到户到人，严防火灾、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筑牢群众取暖安全防线。要聚焦老旧小区、管网薄弱等重点区域精准发力，全面加强管网巡查维护，细化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增强主动服务意识，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好能源供应协调、供热问题处置、气象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及时回应并高效解决群众供热诉求。各供热企业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牢供热保障主体责任，全面强化设施设备巡检与日常维护，从严从实抓好全流程各环节安全管控，全方位筑牢冬季供暖保障防线，确保全县人民安全、温暖、舒心过冬。县领导马斌、顾炳森参加调研。10月13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视察组对刘川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配套与政务服务效能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视察。视察组先后深入刘川工业集中区、化工园区特勤消防站、刘川化工园区危险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项目现场、污水处理厂围水人工湿地项目现场、京宇新药业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等相关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现场政协委员围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交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视察中，曹荣强调，刘川工业集中区是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相关部门要围绕园区提质增效和承载能力提升，持续完善市政、产业、要素、生活各项配套，守牢安全环保底线，夯实园区发展根基，要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切实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实际困难，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政协委员要坚持问题导向，梳理汇总视察发现的短板弱项，务实推进问题整改，全力推动园区产业集聚、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县政协副主席魏新林、张兆忠、王毅，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参加视察。靖远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为深入挖掘传承靖远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新时代靖远红色故事、发展故事，引导全县干部群众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10月10日，靖远县举办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参赛选手结合本地红色史实与身边发展变化，倾情宣讲，现场氛围浓厚，传递出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舞台背景紧扣长征主题，红色基调浓厚，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结合红军虎豹口、强渡黄河、靖远起义等本土红色史实，立足岗位实际与亲身经历，用真挚的语言、生动的案例、饱满的情感，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以及新时代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

0: 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干事创业的鲜活故事。此次主题宣讲大赛既是一次红色精神的集中宣讲，也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深刻淬炼。未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活动，丰富宣讲载体，创新宣讲形式，让红色故事有声有色，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集权发展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
0: 党发展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程咬金。假老财让堂倌领着就进了这会友居，上了2楼，挑帘子进到屋里一看，这屋是3趟桌，两边靠墙这2趟桌比较小，这个桌子正中间这趟桌子就2张桌子，一是靠着门这边，一个是靠窗户。这堂倌就问：二位大爷，您这个看看这些桌，您坐哪张桌上？贾老财一看呢，就坐中间这张桌，坐靠窗户里这张桌子上。二位用茶吧？贾老财说：“那当然呢，我们那怎么能不喝茶呢？要好一点的。”好嘞，堂倌去了，去备茶。贾老财瞅着程咬金呢，程大爷呀、啊。这屋怎么样啊？这屋型从外边看，这个酒楼的档次够不够呢？哎呦，不错。这个程咬金说呀，只不过什么，你也知道，我3年前打死严巡，我在这监狱里边蹲了3年，这对吧？老财说不错，3年前这地方没有啊，我记得。对，老财说没有，你忘了那么一句话吗？3日不见都当刮目相看。你不在家这3年，这个斑鸠镇可有起色吧？不错，这酒楼挺好。酒楼好，不光是酒楼好啊，这里边的美味佳肴，这个菜的味道绝佳呀，那太好了。老程越听越高兴，为啥说呢？这几年把他熬扣的那都不成形了。监狱里边那些个事儿我不说，大家一想就清楚。那哪来的大炒肉二焖鸡呀、啊、还想喝酒？哎呀，你怎么想的？想多了吧。嘿嘿，今天就不同往日了，监狱那一篇永远都掀过去了，人家有福啊！你看，就这个杀人偿命，这是个死罪呀、啊。那就赶上老主宴驾，新君登基，上来就想笼络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是？

0: 什么？这怎么笼络人心？大赦天下，交天大赦，也叫敬牢大赦，把监狱人全放了。放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让监狱这些犯人都想到皇上好，也就是民心所向。程咬金就出来了。今天呐，贾老财说你呀，等一会儿，你心中有啥没啥呀？程咬金说什么心中有啥没啥呀？贾老财说这个菜呀，你想吃什么？老程，咱们说实在的，头10年以前，这家里呀多少有点积蓄，那还算勉强。这10来年以后，一天不如一天，家里贫寒呐。还什么？他知道什么菜呀？府内空空，脑袋里头也稀里糊涂的，我不知道啊。贾老财，咱们就来好的就行。你看看，贾老财说好。唐师傅就把这茶拿来了，上好的西湖龙井，哎，这个味道，老程是闻着是真香啊。和老财他们俩喝着茶，老财就问唐师傅，你们这个店里头有什么特色菜吗？这个特色菜是新名词儿，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么说吧，会有句，你们的拿手好菜有几道？这个唐师傅说呀，有，得有个6到7道的，那你就把你们那个拿手好菜全都上来，另外我看看够不够，要不够呢，完了我们想吃啥再点啥，你看行吗？唐师傅说行。吆喝一声，把会友居的拿手好菜，也就是特色，全部炒的炒，颠的颠。此时的厨房大师傅忙得不亦乐乎啊，大马勺叮当直响。不多一时，这特色菜上来了，6盘子。哎呀，程咬金一瞅啊，大部分都是自己没吃过的。这没吃过的程咬金这个人心急呀，酒还没来呢，那筷子抡起来了。贾老财一看，程咬金呐，程咬金，你呀，这个250，你就仗着你一身的蛮力，你在斑鸠镇，搁这头一撅子，那头都跟着颤；搁南边一跺脚，北头都跟着颤。你以为什么叫净街虎？那就是谁看着你都想躲着你，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吧。你瞅瞅你，看着这好菜，你真是吃啥啥不剩啊！你这人呢，正这说呢，人家唐师傅又来了。这贾老财呀就说：“我说这程老弟呀，哦，贾大哥怎么的？你怎么的啥呀？这点菜能够吗？一看呐，跟前这2盘子都下去半盘子。”那老程阔口咧腮，血盆大口，那颠开大牙，甩开腮帮，那风卷残云呐，净盘将军他是这样。那你看着来吧。好，这都是肉和鱼，咱们再来点青菜，都给我走油，都给我过油。你听明白了，唐师傅？明白。这又来了8个菜，原先6个，这又来8个，这多少？14个。这个桌面基本就摆满了。贾老财一看呢，差不多了。我说程老弟怎么样了？哎，不少啊，咚，这菜真好。一边说着一边吃着，啪嗒啪嗒。哎呀，贾老财是不是得来酒啊？我说老弟啊，对，来酒。您这都什么酒啊？哦，这有山东老窖，还有呢，还有女儿红。那哪样好？女儿红比这山东老窖名望大一点啊。那好，你就来女儿红。您来多少？给我来2坛吧，暂时先2坛。唐师傅一听，那坛都是没开封的，开封谁喝呀？那就要那不开封的。你要大坛，你要小坛呢？来大坛呢！这唐师傅一听，哪敢怠慢呢？赶紧下去求酒吧。贾老财呀，一瞅程咬金呐， 今天，哎，内心里头想，他是恼到心里笑到面上的人呐、啊。你也不知道这个酒楼的东道主就是东家是谁，你就是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你就吃。今天用不了一个时辰，这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那意思一个多小时两个来小时，到那时候你喝的也麻嘴了，你喝的头脑也不清晰了，你喝的都直打吊那腿，到那时候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这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这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到那时候程咬金啊，你太欺负我了，三年前你给我一顿暴揍，这回又赶上你卖耙子，还我买也得买，我不买也得买，完了哪把耙子都出的是绝顶的高价，你这叫欺负我，你这叫熊我呀，程咬金，我万般无奈，我才为你摆下这场鸿门宴呢。你等一会儿了，你要喝差不多了，我给你兑上坏水，你好比干柴烈火，我就给你引着，引着以后我再给你泼上一瓢油，那就油借火势，火借风威，我这把火就给你点到一定程度，那场戏怎么收场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你看这贾老财，你这种想法得有多毒啊，有人管他叫绵里藏针呢、啊，有人管这个叫一百天慢毒。因为啥叫一百天慢毒呢？就这毒药我让你喝进去，当时你还不知道，你不知道呢你还当这是好事，你等到一百天那天你知道犯药了，黄瓜菜都凉了，亏你吃了，事儿你贪了，你有什么招？贾老财呀、啊、一看酒来了，这酒一打开，那纯正宗好酒啊，清香扑鼻而来。贾老财说：“兄长，一看这菜呀，挨着他这边这个，这盘子都下去半盘子了，别光吃啊，得喝呀。”“哦，好好好，拿来两个这个酒杯。”老程说：“这个小啊，啊，小。”那您用什么家伙事儿？有那大海碗没有？哎呀，这跑堂的一听，好，有有有有有，给拿来两个洁净的大海碗。贾老财就问程咬金：“我说老弟呀、啊，你能喝这一碗，我连半碗我都喝不进去。你呀，那好，咱们就以食为食，你喝不进去，你能喝多少你就喝多少，我。”就得高这碗，碗要实在不行了，我就得抱坛吹。哎呀妈呀！贾老财一听这抱坛子粥，这是喝酒啊还是灌酒啊？就这样，贾老财说：“兄弟，来，我给你倒上一杯吧。”好，就往这碗里倒，哗哗哗。你说贾老财现在跟程咬金这关系，他能给他少倒吗？这酒，那恨不一时你就喝咧嘴了。那贾老财才高兴啊，顿顿顿顿顿顿，倒了满满就这一碗。贾老财自己就倒那么一碗底儿高一点，你咋倒那么点儿啊？哎呀，程老弟，人老不讲筋骨未能，你瞅瞅我这体格跟你比，你伸出你那胳膊来，你说我这胳膊伸出来，我这俩胳膊也没有你那一个胳膊粗，你说是不是？老程一看，可不真是。啊，那好，你就耐心吧，你愿意多喝你就多喝，你愿意少喝你就少喝，你要是不愿意喝你就坐那儿陪着我，你看看弟弟我喝。贾老财说：“好吧，兄弟，来来来，咱们哥俩这初次请你喝酒，那咱们得碰一杯呀、啊。”这一碰框啊，顿顿顿顿，老程这一碗酒，那一大海碗就下去了。这贾老财他就阴了一口，这接着又倒，倒两三次三四次，这坛子酒 就要见底了。这时候啊，老成喝得兴起呀、啊，这些酒落肚了，血液循环也加快了，头脑也兴奋了，喝的是高兴啊。老成大嚷大叫，大山大叫，一边干着杯，这坛酒没了，要了两坛酒，这坛酒也打开了，重新又倒，又有两碗落肚了。一瞅老成啊，这眼珠啊，那血丝就上来了。贾老才明白啊，他都50来岁的，他属于过来人呢、啊，啥不明白？要想听真心话，必听酒后言。这回我该到凑火的时候了。程咬金这碗酒一落肚，那菜啪嗒啪嗒就造，颠开大牙，甩开腮帮，这回可解馋了。程咬金说：“老哥，你倒倒酒啊！”哎，别着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说什么呢，老哥？咱们这个酒楼叫什么酒楼？你什么居来的？会友居。对，这酒楼怎么样？酒楼不错。这菜怎么样？菜也是好。嗯，你看看这菜码够吗？你这什么意思？就说这碟子里这菜足不足，多不多？那多什么？一看，那两柱子就下去半盘子。一看，这可不真不多，没多少。我告诉你，这个酒楼就有一样不好，程大爷，哪样不好？你看这菜不多，给你上来了。等到算账的时候，他们有花账。花账什么意思？说是比如说现在的钱1块钱一碟，到下账时候是1块5到2块，就给你抿上了，就给你写上了，这叫花账。程咬金一听，真呐，那还说啥呀？别吵吵啊，别吵吵。让人别人听着不好。贾老财这人心机够用啊。老程说啊，爱什么价什么价吧，心中话，左六今天你花钱与我什么关系。这是程咬金。接着老程又干了一碗，这酒啊就盯着要倒。这个酒啊一到了这个程度，就说明这个人醉了。人比如说喝着喝着这个酒，就觉着我要再来他3碗5碗的，才能差不多。其实这功夫的人已经到量了。老程就处于这个状态，就非常兴奋，盯着药酒，贾老财就给倒。这两坛酒基本上全都让老程给周进去了。那贾老财喝多少？连半碗他都没喝上。贾老财一看，到时候了，我该给你浇油了啊。你知道这酒楼的掌柜的姓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这掌柜的姓尤啊，姓尤，姓尤名通，字表俊达，人称他飞沙太保。这尤俊达可了不得呀，铁面判官呐、啊！你听明白了吗？什么官？铁面判官，飞沙太保。哦，那有个华烫名管啥的，飞沙太保，坐下马掌中叉，有万夫不挡之勇。还万夫不挡之勇，他那都是些蛤蟆老鼠跟他对阵，他就没碰上硬茬。要碰着我，碰着你怎么样？我就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哈哈哈，兄弟好胆量，兄弟好样的，来来来，我给你倒酒。你说这酒没了，再上酒又来一坛。主子们，这酒喝多少啊？老程啊，现在就有点说话舌头都有点发沉了。贾老财一看到时候了，我告诉你老程，你说话加点小心吧，你喝点酒搁这儿以后你就憋着别吱声，你万一说出一句不中听的话，怎么着？怎么着？那声一声比一声高。程咬金，贾老财说呀，那就把你摁到地下一顿胖揍啊，胖揍。

0: 再严重了，再严重怎么样？再严重的就把你的皮扒下来蒙到鼓上当鼓打，七不楞登蒸啊哈，遗憾真新鲜呐、啊！要蒙鼓把我这皮扒下来，嘿嘿，好。这时候贾老财又跟程咬金说，说这尤通啊，就在这斑鸠镇这两年来，他是手眼通天，搅面子水平汤啊，厉害哦。他在东头一跺脚，西头跟着颤，斑鸠镇跟南头一跺脚，北头跟着颤，站中间一跺脚，四外跟着都颤。他是盖压斑鸠镇，专门欺男霸女，不尊老不养少，他是什么钱都拿，黑心肠的人呢、啊、这么严重你说这话可当真？哎呀兄弟，我哪能这个糊弄你呀、啊、咱哥俩好不好？老程说好。现在呀，他们俩之间用最低级的一句话说，说酒肉的宾朋，他们不在这话以内，超过这个，这里边藏着极其险恶的计谋。贾老财瞅到这里，又给程咬金又满上一大碗。兄弟，这回差不多了，你慢慢的喝。哈哈，好，又来一碗。这碗酒啊，喝了能有一半，那半都洒了，手都不稳了。贾老财一看，兄弟，你呀，别说话啊、哦，你等一会儿啊，这个真要人家来了。屋里说话屋外听啊，强莫百变也透风啊，让人家要听着这个消息尤俊达要来了，这顿揍那可不轻啊。谁说的？揍我。老程离了歪斜就站起来了，把这大海碗高高的举到空中，来了气了，借着酒劲儿，就听啪哗啦。怎么？这一大海碗连酒带碗全都给拽到地下，拽个纷纷烂碎呀、啊！老程就站起来了，直晃的都站不稳了。贾老财一看这活点起来了，嘿嘿，程老虎啊，程老虎，我告诉你，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这马王爷能有几只眼呢、啊、我此时不溜，我等待何时？这台戏台我给你搭上了，这股火我给你拱起来了，这一招叫一百天慢毒，也叫绵里藏针，这一招是真厉害。这贾老财呀、啊、趁着程咬金一个不注意，一拐弯一画圈干啥，他搁这二楼顶上下来了。下来干啥？他要找个消停地方，哪儿背景我往那儿一眯，我要看着哈哈笑，我要看着程咬金的好瞧，一会儿尤通准来，那坐下马掌中叉，怎么收拾你程老虎。这时候咱们翻回来再说程咬金，这回他不坐着了，借着酒劲这几句话，他这耳朵里嗡嗡嗡噌噌噌，全是这个尤通这么不是那么不是，一伸手那哗啦一声把这桌子就周起空了。老程这才是抓起来坐下这凳子，才要大闹会有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会有句。贾老财把阵势给摆好了，台搭上了，这回就剩主角一个人程咬金，怎么收这个场，怎么演这台戏。此时的程咬金喝的是迷了迷糊，离了歪斜呀，碗也拽了，最后他一来气，哇呀暴叫，这桌子我要你什么用，一抬手顶上连酒带菜带坛子带盘子，哇呵，盘子碗是满屋飞呀，桌子也周翻了，连菜带汤稀了光汤造一屋地，自己就把这凳子抄起来了，他坐起来了，对着这桌子高凳子就凿，你说三凿两凿把这凳子盖就凿劈了，剩下的凳子腿他一哈他一手拎一只。这时候呢，堂官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摸不着头尾，不知道这个程咬金呢他要干什么。因为你看吃饭都吃得好好的，屋里不光他一伙吃饭呢，别的人一看呢，我说哥哥兄弟这小子怎么着，他疯了吧，怎么的这是啊，桌子也周了，酒也不喝了，这把桌子也凿碎了，板凳子也凿坏了，拎着个板凳腿要干啥，要打人吧，这饭不能吃了，快跑。所有的吃饭人那是哭天喊地，刹那间吃饭人溜之乎了，全跑，那不跑剩一个都是有病的，谁搁这屋等着，这眼瞅着这屋就是一场鏖战呐、啊，那心明白的非打仗不可，谁不躲呀，崩身上血都不好办，大伙儿全都散去了。别人能走，这堂官不能走。唐师傅一看怎么回事，我说你这是啊，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也不怎么回事，就你这屋这点菜要多少钱，你们这掌柜的在哪，让他来见我，不说他在这个斑鸠镇上手眼通天吗？你想想这个酒楼里边这些堂官，厨房的琴行老师，切墩的，你洗菜的，刷碗的，这上灶的，这些人哪有别的，这是尤俊达手下的，这些人都受过尤通尤俊达的调教啊，那个顶个都把把实实的，三脚猫四面头，五花包六面神，七不端打，那是八步小开门啊，你都有两下子，这一喊你想想，这呼隆呼隆这一周能不知道吗，再加上这些人里外一传话，琴行老师傅抄起了琴刀菜刀薄菜刀铜条铁条大马勺，你说还有的人擀面杖掏灰耙烧火棍等等，那就是一窝蜂就窜到楼上。老程说好嘛，这俩蹬腿子左右开弓，这顿打。你前文不是说了吗，说这老程他不会武术，当然了，老程真不会武术，说那他能打过这帮人吗，这里头那就不同了，有的

人说愣的怕横的，横的他怕不要命的，老程根本就玩命。另外你说他喝这点酒离了歪斜，这谁不照他眼晕呢？就再加上他这长相，电脸珠，眉阔口，咧腮，塌鼻梁，翻鼻孔，那是四个獠牙生存在外呀，连鬓勒腮的刚然，扎里扎撒，不雅如钢针铁线，呜嚎烂喊，哇牙暴叫，这人就瞅着他呀，就那三角毛的功夫都给吓没一半。老程勇啊，那不管这个那个，什么这菜刀擒刀的那不惧，一门往上冲。你想想这帮人，就让老程这个一点武术不会的人，就这二五眼就给打的是黄花鱼靠边了。那老程打的兴起，借着酒劲，两腿生风，离了歪斜的，你说他搁这屋里打的爹一声妈一声的，有的打的筋断，有的打的骨折，有的脑袋削出包了，那个槽牙揍丢了，这屋啥样都有。咱们这书得往正道上说，说哪是正道？那这帮人打仗，他们是这个奴婢，是人家尤俊达手下的当差差人给人干活的。这玩意儿这么大的事儿，你得去往去回报啊，报谁？报给东家，报给这员外、铁面、判官、飞沙太保、尤通、尤俊达。说这尤俊达这怎么这么大的章程？据听说尤俊达是东仓府有买卖，东阿县有买卖，斑鸠镇有酒楼，家里边厢那个钱不知有多少，哪来的这么大的章程？360行他干哪行？干几行他发了这么大的财？书中交代，尤俊达表面上就是东仓府山东省东阿县斑鸠镇汝南庄，他在汝南庄那绝对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别人称他为员外，尤员外。另外在斑鸠镇东阿县东仓府就这一带，谁都知道他屈手一指啊。表面上他做了这些个买卖，他有的是钱，实指尤通、尤俊达还有个买卖。什么买卖？这段书要不交代，大伙听着糊涂。在大隋九省三山五岳水旱两路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这个山那个岭那个滩，干啥？这些滚了马的强盗，这些个贼，黑道上的朋友，有个总头叫总瓢把子，他在哪儿住？山西省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8里地二贤庄。这庄主二员外持法临官，善通善雄心，就是这隋朝的时候这九省的黑白两道嘛，就是那黑道上他就是为我独尊的人物，总瓢把子。单他是分出几路，下边有分支舵。这尤俊达嘛，就是东路的分支总瓢把子。尤俊达就在单雄信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他是这么回事啊，那是黑白两道通吃啊，尤俊达呀，小的不干。听说哪有大买卖，说这儿拉多少车黄金，那边拉多少车白银，要让他知道了，设计好地址，非给你拿下不可。他是黑白两道的钱全挣，你说这人他得有多少钱呢？了不地呀。所以说众人赶紧回报尤员外、尤通、尤俊达。汝南庄离这多远？不远，往西北上去就6里来地儿。那马旁边有快马，预备快马干啥？就是万一有个招紧蹦子有急事，赶紧回报，就预备这份。人家早就有人飞身上马，跃马扬鞭，可以说叫快马加鞭。这马前腿弓，后腿绷，翻铁碗，亮掌钉，马跑快如风，啦到了汝南庄，尤俊。

达干啥呢？在家，在家算这些账，东仓府的什么什么买卖，东阿县的什么什么买卖，这几天收入支出怎么样？这个斑鸠镇的酒楼，相貌凶恶，怪肉横生，抱头还眼了不地，他怎么的？搁酒楼上吃饭，也不知道他是喝醉了还是怎么的，那就桌子也周了，那盘子也拽了，拎着板凳就乱砸。现在把这伙计琴行老师傅那打的筋断骨折呀，屁滚尿流啊！哎呀，尤通一听，这还了得？炸炸！哇呀呀！又一想，这火上来了，这个练武的人都是十有八九啊，必要的时候五火一撞。哎呦，一想不对，这什么人呢？哪儿的人呢？胆大包天，天包胆呢、啊？赶到斑鸠镇来砸我的酒楼，他也没打听打听我尤通尤俊达有多大的实力。谁不知道我坐下马掌中插64斤半，江湖上酣风对手，这人是谁？莫非说是我的仇人？干嘛暗访我？找着了，要找我老道晦气？这怎么回事呢？尤通搁这寻思。家人说，员外呀，你咋还寻思呢？你咋还不去？待会儿不去，有可能会有居就要不得了，有可能就得造成咱们关门大吉呀、啊，那咱们搁斑鸠镇这脸可丢大了。员外爷，快走吧。尤通说，好，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这才命人赶紧调动自己的左膀右臂，那些打手来多少，40-50，轻骑快马，带上家伙，三节棍，那什么二人夺，双手带，手撑子，小匕首，等等不齐吧，都各带着家伙。尤通这才喊一声，飞毛腿猪能大赛，给我拉马抬叉，一匹油盒锃亮的大黑马。这尤俊达多高个个，不到一丈，9尺半以外吧。他长相什么样？油黑油黑，这么一张脸，黑中套亮，亮中套黑，穿着青挂着道，腰杀着板带，脚上蹬着青面的白底儿的抓的虎快靴，腰悬佩剑，六愣抽口硬撞帽，正顶门镶着明珠，嵌着美玉，碧玉佩光滑夺命，晃人双金，夺人二目，鬓插英雄胆，出离了他这个帐房，到外边搬安不去，推安不来，认证上马，有人抬过来三股托天叉，这才领着这50人闯出汝南庄，直奔斑鸠镇。斑鸠镇几里地，这些马一听说有事能慢了吗？那就绝尘而去，刹那间，拿现在话说，几分钟就到了。到哪儿了？到他这个会友居前面是一个挺宽敞的地方，离这个酒楼大约也就是啊6-7丈，5-6丈，也就这样了。吁，他身后齐刷刷黑压压排满了这40-50匹马，手里都带着家伙呀。尤俊达高音浪诵，伙计们给我住手，别打了。这楼上的伙计现在热闹了，鼻青的鼻青，脸肿的脸肿啊，一瘸一点的，拐拐拉拉的，摘摘歪歪的，什么样都有。听尤通这一喊，知道掌柜的来了，那下去吧，赶紧下去吧。就这样，伙计们都搁楼上下来了。楼上现在就剩谁？就剩程咬金一个人。程咬金这顿打呀，就这么半天呢，那是汗如雨下呀。再喝点酒，这功夫，哎，你还真别说，这酒啊醒了3-4分，还带着点酒性。他一伸手把床铃推开，往下一看，哎呀，黑压压齐刷刷50-60人，艳。

斜翅排开，在正中间有一匹大黑马，马上端坐一人。见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不足一丈，穿黑挂皂，薄底儿的靴子，腰杀着板带，这张脸黑中套亮，亮中套黑，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字海口，海下有点小胡子茬，年岁大约在24、25岁。这人就长得黑，铁面判官吗？飞叉太保尤通尤俊达吗？这个尤俊达在这部书里那不是一般人物。到后来瓦岗义军起义定下来了，大魔国封为他五虎上将之一啊，尤通啊，这是后人书，咱们不必闲言太多。程咬金看明白了，这时候琢磨我是下去不下去呢，正着琢磨呢，下边尤通就说话了，楼上的朋友你是哪个道上的，360行你是哪行出身，你家住哪里，姓其名谁，你报上名来，本庄主我插下不死无名之鬼，这是一，另外水有源树有根，有因才能有果，因为什么你来到我这个会友居，你吃归吃喝归喝，你砸了我的会友居，另外打伤了我的伙计，这到底为什么，你下来，你下楼底下来，在楼上没人陪着你玩，那顶上既憋屈也晾不开家伙，你到楼底下来，这地方宽敞。尤通这一叫，老程一心话，我打你火气，我今天就连你也不惯着，下去就下去，我今天连你一堆收拾。老程啊，那是摘摘歪歪就下了这个二层小楼，那就几步就到底下了。到底下离尤通尤俊达多远？不到2丈。这也就是说，尤俊达要想扎程咬金，那也就是小斧一沾判官头，磕膝盖轻点飞虎山，当口一攒劲，两脚带蹬，这匹马往前一窜，大叉一摆，喷就给你续上。这叫一战之地以外也够着了，就这地方。尤俊达一看程咬金这人儿，一喝，平顶身高比自己得高点，高多少？1.指吧。扎沙背绑，马蜂腰粗，腚大腰憨呐！哎呀，这脸蛋子蓝哇哇，这么一张脸，红眼眉，这一脑袋乱蓬蓬的头发，哎呀，铜铃眼，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呀，这獠牙有4只，生唇在外，渺渺露尖儿，这玩意儿吓人呐！连鬓乐腮的胡须不雅容，钢针铁线是扎里扎撒。那根根透风，条条露肉，这胡子真齐，你就站到渤海岸，你高那台风吹也吹不弯弯。再看老程这人，我也眼角眉梢都带着渗人毛，谁瞅着得有点发渗呢？程咬金呢？尤俊达说。

0: 你在监狱里混，没听说过有一个净街虎抓切糕抢馅饼再夺包子的那位就是我。你为什么来到我的酒楼？你吃喝无所谓，你这为什么砸了我的酒楼，周了桌子？你打的我的伙计骨断筋折呀，你得给我一个说法，我给你一个说法。只要是做了，你想听说法我还不一定告诉你。那你姓什么？我野鸡没名，草鞋没号，这回不说了。哦，不说了。这尤俊达一看这程咬金呢，就说到这儿呢，铂金就蹦起来了。老程一想，我说尤俊达呀，你不叫是铁面判官吗？你不就是飞叉太保吗？是我。你们家有钱有势是不是？啊，当然是，才高语壮就力大欺人是不是？我欺谁了？有人说你这个人不地道，有人说，哈哈哈，说我什么？说你在斑鸠镇这手眼通天，斑鸠镇一左一右，你是搅面子水平汤，你在这斑鸠镇一左一右，你是唯你独尊呢、啊？你这人不地道啊！你们这个酒楼，菜儿上的不多，最后你下花账，我多要钱，你这买卖挣钱呢、啊？另外，我听说你还在斑鸠镇，胜强凌弱呀，你能耐呀，你才高语壮，力大欺人呢、啊？我欺谁了？你不竟欺男霸女，你是一方的罪魁祸首，恶贯满盈的贼子，今天你哪里走？程咬金低了腰往上就闯，一看这俩板凳腿子也够不着人家，右手那一撒手扔丢，那就奔的尤俊达的天灵盖，这就连脸上日就来了。尤俊达一个仓坑缩头，这右手这板凳就来。尤俊达此时大叉一抖，哈楞一抖插盘，啪打飞了这板凳腿子。再看程咬金在那哇呀暴叫，尤俊达也是火撞顶梁，催马腰叉夜叉探海。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斑鸠镇会友居。这是尤俊达的买卖，让程咬金给砸个稀破烂，盘子碗满天飞，酒楼的伙计让他打的筋断骨折，哎呀，这可就惹了大事了。

尤俊达领着打手来到了会友居的楼下，把程咬金叫下来了。三说两说，这程咬金这板凳腿子就飞过来了。第一个让尤俊达躲过，第二个搞三股叉磕飞，这才激怒了铁面判官飞沙太保尤俊达，哗楞楞一抖叉盘，夜叉探海式由上是下就奔程咬金这大肚囊子。程咬金这个肚囊那是正经不小，嘚嘞嘚嘞的，这叉有速度，挂着风声，呼，直接就奔程咬金这肚囊子就点下来了。那个三股叉这中间这个大长尖儿，足足的得有一尺八寸，两边这小尖儿一尺来长，那叉尖子明晃晃亮堂堂，寒光之闪呐、啊，冷气之冒，晃人双睛，夺人二目啊，猛发炸，哎呀，这个叉一点寒星就过来了。程咬金一看啊，你奔我这肚子来了，哎呀，好啊，你不就撒眼吗，你来扎吧。他不躲还不算，他小步往前一迈，舔着大肚子就奔着叉尖子就来了。你说这有这样的吗？你们这些年听书，你们听着过像程咬金这样人吗？啊，他不躲，往上迎，他没害怕，把扎他这个人吓着了。谁扎他？尤俊达呀。尤俊达就这些年也没见着过就这样的，眼瞅着那大叉尖子就给他续上了。我问你，那大叉尖子明晃晃亮堂堂，那是锋芒带快呀，那不用太使劲，就那肚子突一点就得搁胸前点到背后去，还有俩小叉尖一卯就是仨眼儿，你说他活得了吗？尤俊达一看，咽喝咽喝，本来呀尤俊达在这一方啊是以柔克刚的，不愿意和这些平民百姓犯话，有的事差一半的，得饶人处就饶人了。今天一看，这不是饶不饶人，今天这个就跟每天就这个人就不同了。为啥说他没见着过拿着大叉尖子扎他，他不躲往上迎，怎么的？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啊，什么铁齿排肋、油锤灌顶，是金钟罩体、铁布衫呐、啊，刀枪不入咋的？把尤俊达吓得，哎呀一声，大叉往后一撤，就差别说二分零六，我告诉你吧，就差连半公分都不到，就没给他扎上。这叉往回一拽，你，哈哈哈。我说黑脸蛋子，我说尤通啊，尤俊达，铁面判官呐、啊，飞叉太保尤员外，你怎么不扎呀？尤俊达没词儿的，为啥说没词儿的？人家问，你看你扎不到，你怎么不扎了？这大肚囊就在这儿摆着呢，愿意扎哪儿扎哪儿，随便呢，你扎死我。再过25年我还这么大。尤俊达呀一想，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人吗？这个都说是我这个不害怕，我窜粗，我胆大，到这个拔不端打的时候，那十个有十个那都害怕，那就这程咬金他不害怕。尤俊达一想，这个人看着相貌，就这相貌真是长着渗人毛，这老程长得是太吓人了，那个蓝靛脸靛脸朱眉吗，塌鼻梁翻鼻孔，阔口咧腮呀，程咬金呐、啊，那是四个獠牙尖生存在外，连边乐腮的胡须，扎里扎撒不亚如钢针铁线呐、啊，红眉毛蓝靛脸，这脑袋枪毛枪齿的头发他也不梳，烂蓬蓬的。哎呀，这一身衣服还是那个东仓府东阿县那王光义和典狱司牢头给他的衣服呢，还是这套衣裳。
哎呀，这程咬金甩着大肚囊子，怎么样？尤俊达一看呢、啊，得，这个人我从一回见着，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可以那么说，浑身上下他都是胆。有人说胆大包天，他可以说天包着胆，不得了。就这么的，尤俊达此时好像想起点什么。老程那儿咧咧着，他也不听，低着头提着大叉在这马上坐着。哈哈哈哈，我说朋友，这时候就有人告诉他，告诉尤通，这位就是那净街虎啊，他就叫程四愣，也叫程老虎。他以前净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饿了卖切糕的车来，他抓起一块就吃，钱呢、啊、没钱再说别，啪一个手菜脸。抓切糕卖馅饼的过来，饿了他也抢。哎，夺包子，你反是能吃的他就抢。说程咬金为啥这样啊？说程咬金这个人真就这样吗？他这个本性就这么次吗？程咬金不是，这个人呢、啊、要穷到一定程度也是无奈呀、啊。为啥这么说呀？你饥又饥，渴又渴，想吃饭没有，说我拿钱我买，你囊中羞涩，蹦子皆无，你搞什么买？谁也扛不住这个饿呀，人是铁饭是钢，那一日三餐你到中午了连早饭还没吃呢，你受得了吗？所以饿急眼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去吧。哎，你说不说啥，嘴在你身上长着，你愿意说啥你就说啥，我也不管你那事儿了。这就叫抹开了皮脸造了，他不管那套。有一次，这次这么样了，下次他就更不在乎了。就这样，老程只因为没钱，囊中羞涩，才得在这个斑鸠镇这一带留下了这么个名，抓切糕、抢馅饼、夺包子的，就这个。哦，尤俊达一听他是这么个人，哈哈，瞅着程咬金他就一乐呀，嘿嘿，我说这小耙子村的啊，怎么着，卖耙子的哦，我卖过耙子，怎么着，你要是真正有胆，你要是真正想打，咱们别在这儿打，那上哪儿打去？上哪儿打去？咱们找个背景地方，没人的地方。咱们搁这儿打个头破血流的，你瞅四外这人，这得有多少看热闹的呀？那不让人家笑话吗？因为啥呀？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吗？我问你，老程说要找个背景地方，哪儿背景啊？这儿不挺好吗？这不是斑鸠镇会友居吗？你的酒楼啊？有人跟我说，说你在这地方一跺，四外都跟着颤。这地方你是一手遮天呢、啊、这地方你是搅面子水平汤啊，谁敢得罪你啊？要得罪你，你才高语壮，力大欺人啊。我听说你在这地方你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恶贯满盈啊你啊。尤俊达说，你这是听谁说的？有人告诉我。尤俊达说，未必对吧，耳听，你那叫微虚，眼见才为实。如果你要有胆量，你敢跟我来，上哪儿去啊？到我家去打去。啊，老程一听，到你家去打去？你家还有家奴，还有院工，还有教师爷吧？你这两个人，你怕你盯不住劲儿吧？嘿嘿，哎呀，你出此言，你也不是。搬块镜子照照你这个脸，我盯不住劲儿，我就在这儿怕人家笑话。朋友，你要是有胆量，那么的，我在头前走，你搁后边跟着，咱俩到我家我都不在门前打，到我家那后花园演武厅那儿消停。我告诉你，墙高院深，外边也看不着谁输谁赢，谁怎么治外边不知道，只能是咱俩知道。你有没有胆量去？程咬金一听，怎么着，上汝南庄，上你家的后花园？后花园呢？你上丰都城我都敢去呀。我告诉你吧，什么叫

牛头马面，我清一色的不惧。你走，我老程要不敢跟着，我告诉你，不是说人字少一撇吗？那我就两撇都没了，我不是人。你走。刘金达这一听啊，他是山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事他都不怕。这个人浑身是胆。好，刘俊达在前边一抹马头，这些个打手略微两厢，他一分手势走的并不快。刘俊达这老程搁后边回头一瞅，真跟下来了。好，这刘俊达在前，他这打手左右，老程在后。老程那是这点这用这点酒啊，也就折腾的差不多了，就醒酒了吧，就这么说吧。尤俊达在前，程咬金在后，这五六里地，拿现在话说也就半个钟头吧。到了，进了汝南庄，南北的大街，东西的大路，十字路口东北角，就这一片全是尤俊达的。广亮的大门，漆黑的门板，砸着碗口大小荷叶菊花厅，那外观形式是三环套月啊。哈，什么钢叉铁兽精鸟灵啊，这大门带天鼓响的门洞的，那真是尤俊达有的是钱。这院房屋高大，这院墙高院深呐、啊。程咬金离老远一看真不错，程咬金呐、啊、在后边紧着瞅他这个院。尤俊达到门前气瞪离鞍，跳下坐骑，把这三股叉挂到德胜沟上，命人牵到里边去，给我印六刷位。回头一声喝喊，他手下这五十来人两厢车立呀，站两排，隔着大门一左一右齐刷刷，那真是一行一趟干净利索，一声都不知。尤俊达亲自把这中门叫开，呼隆往开一推，程咬金拿眼睛往里边一看，喂呀，啊，他啊啥呀？里边啦是站着24个人，一面12个，干什么？一个个都手举鬼头大刀，这刀印嘛对着刀印，刀尖对着刀尖，搁这就形成了一座刀山。尤俊达一边说着一边笑着摆着手，我说这个净洁虎啊，我说程四愣程老虎啊，你敢跟尤某进来吗？哇，我有何不敢呢、啊？哦，你这还玩这个花活呢？这叫啥？这把刀举下来，你非这是干啥呀？哎呀，这叫刀山吧？我钻，跟着尤通尤俊达，笑呵呵的就走进了尤通这个大院。你想想，那要是说这刀往下一落，我说一个程咬金呢、啊，你十个八个，你早就一命呜呼啊！程咬金一点惧色都没有，跟着尤俊达就进了汝南庄这个尤员外这个大院。等尤俊达回过头一看，老程上来了，面露着喜色，哈哈大笑。舔着这肚囊子拽开拽开就进来了。我说铁面判官呐、啊、大黑脸蛋子，怎么着，你玩这块干啥呀？你要跟我打，咱俩上哪儿啊？是在这儿，我看这天津院也挺宽敞。慢，我说程四愣啊，你知道刚才你过着是什么吗？这是什么？这叫刀山。程咬金说，我看那玩意儿啊，花活，这都是花拳绣腿，摆他干啥呀？我要怕我就不跟你来了，对不对呀？尤通一想，可也对，就这一个人，这孤身一人，单丝不线，孤树不林呐、啊。我得有多少人，他心知肚明啊，人家也不怕呀。这人是什么胆量啊？这尤俊达就是琢磨不透。来人呐，他早都安排好了。给我上酒拿肉。什么叫上酒拿肉？过来两个人，有一个人在前边走，驮个盒盘，盒盘顶上放着一个方子肉，那是糊熟的，

旁边啊撂着一把牛耳尖刀，这得有一尺多长，连刀把带刀身，这把是七寸，这前面这个刀尖刀印不足一尺，也差不多少啊，就在这放着。来到切近了，尤俊达说：“我说程老虎啊，听说过没有？说过啥呀？钻刀山，饮血酒，刀尖上摘肉，听说过没有？你刀尖上啊，你枪尖上，你刀印上有肉，我也照摘无。”好，尤俊达一伸手，把这刀握在手里，刀把冲上，刀尖冲下，往这方子肉咯吃，就这一簪呢、啊，往前一举，一上钉子步，把这肉就递到了老程这嘴前。老程一看这玩意儿，我这挠苦三年了，这块大肉可真不错，张嘴就咬。哎呀，把那尤俊达吓得蹭蹭就抽回来，得，拉倒吧。哎，程老虎，你干嘛呀？你就这么抠啊？连这一口肉你都不给呀？哎呀，我说得了，程大爷，他变大爷了。来人呐！这个把这肉刀端下去了。尤俊达一看程咬金是真吃着，哎呀，这人咋这么大的胆子，浑身是胆，好样的，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呀！好，后边上来端着酒，旁边还撂着一点东西，这是什么咱就不交代了。尤俊达今天为啥要把程咬金领到家来，要想杀他不必费这些事，说那不想杀他你把他领到这儿来干啥呀？你为什么说这个酒的旁边撂着一点东西？咱们说实话，这点东西不是别的，那是剧毒，可以说最毒无比，羚羊头上血，蝎子尾巴针呢、啊，那等等剧毒的东西太多了。如果要放上，不管是谁，你要喝进去，那你什么叫拔步断肠散呢？就这药喝进去，你也迈不了两步，你也受不了，你就得倒地绝气身亡。尤俊达把这酒端起来了，我说：“这位老程啊，程四愣，怎么着？这碗酒你敢喝吗？哪有喝不敢喝呀？你拿来，我这酒瘾又犯了。”哎呀，接过去酒，吨吨吨吨吨一吨吨，啪，碗拽了。这又把碗拽了，这啥意思？我不服你，我要跟你干呢、啊，尤通啊！你鱼肉乡里，你独霸一方，你在这一方百姓的身上敲骨吸髓，甚至你都达到压杀求油的程度，有没有你都得给。今天我就来干啥？来你汝南庄，我要为这一方的百姓除一害呀、啊！尤通，我成一害了。你听谁说？别着急，我告诉你，你等一会儿的，你也不配问，我也不能告诉你，你不告诉我，有人说我尤俊达在这一方无恶不作，是不是啊？对，有人说我在这一方欺男霸着女，是不是？不管老少一起，我就敲骨吸髓，是不是？对呀，人家就这么说你。要不然我怎么就能带你那个酒楼，把你酒楼砸的乱七八糟，我把你那些火器打的骨断筋折，既没仇又没冤，我这是何苦来着呢？我砸的就是你，我要碰我就碰有尖的，我要磨我就磨有棱的，你说对不对呀？非差太高，好好好，我问你，这个刀山你就不怕我这些人刀往下一落，你就一可就一命呜呼，你不怕？我不怕，我要怕我就不跟你到汝南庄来了，你多少人我多少人呢？你真拿我当250啊？尤俊达一听，哎呀，你成拿他当250了，那么刚才这方子肉你张口就吃，你要咬上你就不怕我这牛耳尖刀往前一送，你坐地不就一命呜呼。

0: 通了吗？嗨，油通啊！你真要是扎过来，我再过二十几年我还这么大，生在三光下，生而何欢？我死而何惧？有何可怕？我不怕。要不信我，咱这块肉你吃吃，你就不敢吃，你信不信？尤俊达一听，也就面对老程，他还真不敢吃。因为啥？这程咬金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他这个人喜怒无常。你看将来乐呵劲儿，就乐呵着，正乐呵着呢，说翻脸，啪，这一片就翻过去了，就翻脸了。咱们看出来这个人这个样，尤俊达连声都没吱。好好好，我不敢。你就不怕刚才我这碗酒，我在里边下了剧毒，八步断肠散，你不怕？哎呀，我有啥可怕的？我没告诉你吗？说多少遍了？再过二十几年我还这么大，死就死了呗。那人固有一死，你以为你能长命百岁啊？不一定。我告诉你，这几关一过，尤俊达一看程咬金这个人，这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盖世的豪杰，我没有看错。说尤俊达怕程咬金吧？那你是说错了，他不怕程咬金。说为啥把他酒楼砸了，还把人打的筋断骨折的，又领到家来，这是为何呀？那当然事出有因呢，这是一定的。以前我交代过，这个尤俊达并不是说山东省东仓府东阿县斑鸠镇这几处买卖，他还有别的路子。什么？他是黑道上的知分舵的一个总瓢把子，他头顶上就一个人管着他，谁？持法灵官善通善雄信的。他一看程咬金这个人要干横把，要干黑活，要劫道，我告诉你，那是一等一的好手。为啥？相貌凶恶，第二拳粗胆大，敢干。这一回把程咬金留到汝南庄，才引出一段结黄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0月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

0: 特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称，此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10次飞行。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氢能领域国家标准，覆盖氢能产业全链条，将进一步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标准体系，为氢能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能源部和美国能源部正就达成对美供应柴油合同进行谈判。在俄罗斯公司依然遭受制裁的背景下，双方在寻找解决方案，以实现俄罗斯向美国和国际市场出口柴油。当地时间1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在即将到来的以色列议会选举举行前，他反对美国或以色列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发动军事袭击，并称在现阶段采取此类行动并不方便。当地时间14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前局长罗南巴尔对总理内塔尼亚胡提起诽谤诉讼，索赔300万新谢克尔，约合650万元人民币。巴尔指控内塔尼亚胡散布不实言论，声称巴尔在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发动大规模袭击前数小时便已知晓威胁，却故意对总理隐瞒。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载重50,000吨的集装箱船在驶入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只受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船只继续航行。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当地时间14号表示，德国政府将等待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的审判结果，并将其纳入今后的政治考量。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郭涵玉2-1击败沃利内茨，职业生涯首次取得巡回赛正赛2连胜，也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下一轮他将对阵5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5周年，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何能稳步增长，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遭洗一凝珠内容物

0: 飞溅入眼，女子角膜受损，高浓度洗涤剂意外入眼应该怎么办？以及食用野生鱼后确诊哈夫病登上热搜，哈夫病是一种怎样的病症？多数患者发病前食用过小龙虾，野生水产还能放心吃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满五周年。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例如，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 75%， 水源涵养、固碳饲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五年来，各地累计接待群众超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那么国家公园内的旗舰物种种群数量为什么能够稳步增长呢？栖息地修复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广大游客怎样科学安全地游览国家公园？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来一起聊一聊。何欣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提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内旗舰物种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应该说珍稀动物的数量变多是我们广大群众最容易理解的哈，也是一个最直观的成就。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那东北虎豹数量大幅增长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其实呢，就像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我们关注这个东北的虎、东北的豹一样，那我们其他的地区呢，野生动物的种群增长其实都是依赖于它的栖息地。也就是说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个野生动物啊，我们通常对它的了解啊，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可能觉得是在动物园看到这就算野生动物。其实并不是，我们说这个野生动物它要能够实现它的生态价值，是要在野外。所以呢，它在野外它的栖息的环境，也就是它的栖息地就十分重要。要想使野生动物的种群能够稳定或者恢复或者增长，那么就一定要让它的栖息地得到保护。那对于我们现在刚才这个话题里面所涉及的东北虎豹而言，那完整的东北地区的这个森林生态系统得到了保护，那这些虎豹能够去捕捉的那些食草动物，也就是它的猎物啊，这个种群逐渐恢复之后，才是东北虎豹种群增长的一个前提。那当然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在5年前设立国家公园之后，在整个东北虎豹这个国家公园所在这个范围之内，其实它实施了很多的一些这种工程和工作，也就是说呢，极大的去降低了人为的干扰，然后包括呢，也进行了很多的，比如说管理，比如说类似于像这种森林的管护啊，包括这个放牧的这个清退啊，等等等等。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毗邻是我们的邻国俄罗斯，所以呢很多物种是跨境分布的。那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呢，在它这个国境线这一些区域呢，其实是有建立比较多的合理的我们叫跨境的叫生态走廊，也就是说野生动物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的进行穿行，所以呢这也使得这些动物呢能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那当然呢不能忽视的还有我们说呢，曾经啊，在东北地区可能对于野生动物的这个狩猎行为还是比较多的。那从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在1989年这个颁布之后，那其实我们国家呢就已经严格管控啊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捕猎情况的，当然是严格禁止盗猎的。然后在5年之前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呢，当然对于这方面的管控就更为的细致。那包括呢 现在啊，或者说五年前可能都已经没有这种所谓盗猎现象，但是在山地里面可能还存留有不少的曾经猎人们放下的，比如说一些网套。那这些工作呢，也就是清网清套这些工作，其实也一直持续进行。所以呢，总体而言，就是因为各方面的努力，最终才使得我们说东北地区啊，我们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这个啊，不论是东北虎还是东北豹，种群数量得到增长，甚至呢，我们大家。

学过这个古诗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李白就写过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啊，这其实说的是长江流域在唐代都有长臂猿。但是呢，随着这个气候的这个改变，那包括呢也一定有人为活动的这个干扰，在过去的数千年这样时间段里面，这个长臂猿的生存空间呢是不断向南去退缩。所以呢，对于我国而言的话，我国已经是长臂猿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类群的动物的分布的啊这个北界了。所以呢，我国的很多长臂猿呢是集中在比如说像云南啊，像这个海南啊这样的一个很南方的这样的一些啊森林之中。所以呢，对于长臂猿而言的话，本身它就面临着在过去千年这个大尺度里面气候变化的一个问题。那当然呢，回到这个小的尺度，也就是长臂猿在过去的数百年、数十年之中，他们所面临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森林啊不断的依然在被人类开发，而且进入人类的现代社会之后呢，这种森林的开发力度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呢，使得原本长臂猿生存的一些这个啊，尤其是比较成熟的，我们说这种原生的这种森林，它可能在减少，然后使得它能够获取的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栖息的空间，就是比较高的这种树木冠层这种活动空间在减少。那当然呢，它的食物也在减少。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如果这些森林一旦被人类的活动空间，比如说道路啊、啊房屋啊、建筑隔离开，那这个长臂猿其实是因为它不太愿意到地面活动，所以它以树这样的一个角度，它没有办法再跨越这些障碍。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野生动物保护这样的一个科学上面，我们经常会说的这个叫栖息地的破碎化、片段化，也就是它相互之间都隔开了。所以呢，如果一旦这种情况你放任它发生，那跟世界各地，尤其是像我们东南亚很多区的一个长臂猿所面对的情况一样，这个虽然两个区域可能都有长臂猿，但是相互之间隔开了之后，它就没有办法进行种群交流。那长此以往，那这个长臂猿的种群数量就会下降。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长臂猿这个类群啊，它还在自己的生活习性上有一个相对来说可能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它的繁殖的这个时间比较长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母的这个长臂猿啊，雌性个体，它大概2到3年才繁殖一胎。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它其实跟有些灵长类一样，就包括我们人类，我们照顾幼崽的时间很长，所以呢，它这个在这个比较长的这个范围内去只照顾一只幼崽，那这只幼崽如果比如说夭折了，那其实这几年就白费了，然后你又得等2到3年，然后我再繁育出一胎，所以总体来讲，它们的种群增长速度是很慢的。所以呢，综合来讲的话，这就是长臂猿所面临的一个困境。那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那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其实是位于海南岛的这个中部地区，是我国的这个海南岛上的这个仅存的啊我们保护下来的这个热带雨林。所以呢，在这片热带雨林呢，其实很早就已经是保护区了，包括像这个比较著名的像霸王岭啊、尖峰岭这样的一些区域，那其实就已经保存着啊相对比较完整的像啊原始一点的热带雨林，而它的栖息地呢也没有继续的去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继续破碎化和片段化。所以呢，当我们已经意识到海南长臂猿的种群已经十分危险，只剩下这个啊没有多少只个体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科研人员、保护工作者们其实就展开了很多的一个工作啊，尤其是当建立保护区以及到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那其实一直有很多的这个监测人员、巡护人员，他十分辛苦的。我们说，应该是长时间的，可能会有这个全天候的这种跟踪监测，然后呢，实时掌握这些长臂猿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当长臂猿啊，海南长臂猿，我们已经知道它在哪片区域生活之后，那如果假设附近也有一些合适的栖息空间，但是由于比如说被人类的一些东西所遮挡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呢也做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建立一些能够让长臂猿通过的一些生态的廊道啊，啊，尤其是像我们说在树木之间去搭建一些啊，像这个人工的，我们叫做这个天梯啊，那当然也需要长臂猿去适应和习惯之后，它可以更好的去跨越这些区域来进行这个啊个体之间的一个交流。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说的，由于这个海南岛很多区域其实人为开发也很久，那你如何去协调在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以及或者是离它很近的这些啊当地的村民啊、社区啊，到底如何去啊在不改变啊这边原始的森林的这个前提条件下，不影响啊居民的这个收入情况下，使得人和长臂猿能够共存，那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啊这种这个问题。

0: 但是呢，其实在海南啊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大家也在尝试把这件问题呢其实也逐一解决。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这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它这个特别标志性的，我们说这个只在海南岛有生存的世界上的这个单独这样一个物种海南长臂猿，我们可喜的能够看到它的种群数量是逐渐有所上升的。
1: 嗯，是。另外一个明星物种就是大熊猫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呢，这是保护了全国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而且打通了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栖息地连通性也大幅提升了。那这些通道对于大熊猫的生存起到了什么关键的作用？它们活动范围也很大吗？怎么样让它们知道这儿有一个通道存在呢？
0: 对，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活动啊，它其实是没有啊严格意义上的这个边界，对吧？它这个想去哪儿本来就应该去哪儿。但是呢，我们在之前的一个
2: 水均匀的去把眼睛表面包括球笼里面的这些酸碱性的液体把它冲洗掉。
3: 专家提示，冲洗过程中不能拿手揉眼睛，也不能使用纸巾、毛巾等外物擦拭眼球，避免入眼液体面积扩散，导致扩大损伤。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指出，洗衣凝珠粘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
4: 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
3: 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5: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中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3: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6: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我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3: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7: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绷溅、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3: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7: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它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3: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5: 建议呢，也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

0: 能够进一步的对于明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1: 高浓度洗衣液真的溅进眼睛里冲洗其实很有讲究，一些下意识的做法反而会让损伤加重。那具体该怎么做呢？又该避免哪些误区？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2: 冲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是左眼的受伤，我们尽量是从鼻侧然后去冲洗，就不要让那个冲洗液呢受污染呢流到另外一个眼睛上去。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到之后呢，它会把它的液体封到这里边去，这样的话呢，你冲洗可能到冲洗不到了。还有呢，冲洗完之后要尽快去医院眼科的急诊去看一看，看看呢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残留，然后呢也需要用相关的这种药物。抗炎的呀，或者做这种组织损伤修复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了。确实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因为已经坏了，你再揉的话呢，它可能会破坏的更严重，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所以呢，如果说进去的，尽量不要揉，还是快速的去冲洗。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我们大部分的这种洗衣液呢，它有可能呢是这种酸碱性的这种。你说我拿其他的一些去中和吧，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造成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因为这种的话呢，有可能它损伤并没有那么重了，它可能后期会有持续性的这种，所以呢，如果说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然后去看一看。
1: 很多人喜欢吃野生河鱼，觉得味道鲜美。然而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一则发布显示，今年四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五人聚餐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四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对症治疗后已经痊愈。哈夫病通俗讲呢，就是吃了水产品24小时之内肌肉细胞不明原因破裂溶解，一些成分进入人体血液，严重时损伤肾脏。目前怀疑与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以前人们认为哈夫病往往是吃小龙虾会得，但是这次事件却涉及淡水鱼。野生水产还能不能够放心吃呢？食用之前又该如何进行防范？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五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五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五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五人中有四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横纹肌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3: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七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 2.5 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七人中五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三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二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其余二人没有食用红尾鲤。五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二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翘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4: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百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3: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5: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3: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接诊过多例类似病例，对这类发病情况并不陌生。
5: 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在2020年7-8月份的时候，那段时间发病还比较多，一个星期来了有5-6例，因为是夏天，大部分是在外面进食小龙虾之后出现了全身的疼痛来就诊，然后一查存在横纹肌溶解，当时考虑的就是哈夫病，因为症状有的重有的轻，轻的话补液止痛，有的人出现了酱油色的尿，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肾衰竭，做了几天的血液净化，等肾功能恢复。
3: 在我国，大多数哈夫病病例与食用克氏原螯虾，俗称小龙虾有关，与食用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罕见。这次确认野生红尾鲤也会治病，陈翘长提醒，不少民众有野外垂钓、吃野生河鱼的习惯，身体出现以下表现要马上就医。
4: 吃完水产品后24小时内，如果出现以下症状的话，要立即就医，比如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酸痛，常伴有明显的一个乏力啊，还有小便颜色变深，呈茶色或者酱油色，还有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以及少数患者会出现一个胸闷。
3: 如未及时治疗，肌红蛋白堵塞了肾小管，可能导致急性肾功能衰竭，细胞中的钾也会释放到血液中，导致高钾血症，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哈夫病既往多与小龙虾相关，此次野生红尾鲤引发聚集性发病，不少市民心生疑虑，市面上正规养殖鱼，日常食用的鱼类还能不能放心吃？对此，陈翘长做出了解答。
4: 从目前的文献数据来说呢，哈夫病大部分是由水产品有关的，比如淡水鱼、小龙虾，还有部分的海水鱼均有报告。由于哈夫病的致病因子未明确，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哈夫病就是吃了野生的水产品得的病。由于我们规范养殖的水源、饲料、监管等相对可控，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从正规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新鲜的水产品，使用前处理到位就可以放心食用了。
3: 刘思瑶进一步提示风险，曾发生洪涝地区的淡水产品需格外当心。
5: 洪水有可能会污染这些淡水的生物，可能没有毒素在体内，别的地方毒素传染过来之后有可能会被污染。对这种来历不明的淡水产品，特别是小龙虾或各种淡水鱼，还要小心食用的建议。即使想要吃这些东西，也可以买回来清水泡养24到36小时以后再把它刷洗干净进食也是可以的，尽量不要去吃像鱼鳃或者是内脏这些东西。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1: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0: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

0: 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

0: 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
2: 满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6: 恒源祥，
7: 羊羊羊。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

0: 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行
1: 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沿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1: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2: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3: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5: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6: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请客一点住你，养鱼一点住，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7: 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就指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6: 忙着你，这是我的车。
5: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6: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山去了，那他们会怕了吗？不对，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耗着你，人不巧啊。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7: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6: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7: 喝茶，
6: 搞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毛主席

0: 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周末他们责任拿去了吗？
1: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2: 喇子是山脊吗？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3: 长征地理名片。
4: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5: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1: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5: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封寝室的也有吧。
1: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喇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5: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1: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喇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5: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1: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喇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5: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5: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

0: 全都爬上去了。
1: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辣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0: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辣子口。
1: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2: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出自1918年，1933年参加红军。
3: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儿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得很。说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人。赵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
1: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根呢，扎根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这好像有27件。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
3: 来了。
0: 打开窗纱。
3: 明白，打开窗纱。
1: 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青稞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有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水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水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呢啊。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起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4: 今天到果园里面去了，
5: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再苹果、葡萄也有。
4: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1天了。
5: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庆节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4: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5: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的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6: 新闻纵横。

0: 论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0: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2: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1: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 15.3%， 二季度增长 18.3%， 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 22.3%。 从月度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 5.16 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3: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 19.55 万亿元，增长 30%。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一条例一决定暨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情况；李小青调研群众温暖过冬工作；县政协视察柳川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配套与政务服务效能建设情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市人大常委会调研一条例一决定暨职业教育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情况。10月13日，市人大常委会调研一条例一决定。

校企合作方面的困难诉求。随后又实地查看靖远县阳光职业培训学校、靖远县仁豪职业培训学校、靖远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实训场地、现场交流问询等方式，全面掌握各办学主体专业设置、实训设备配置、师资队伍建设、社会技能培训、校企合作及学生就业创业等工作落实情况。调研组强调，科技创新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职业教育是产业发展的人才支撑。靖远县要立足工业产业发展实际，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迭代升级。要严格落实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紧扣本地企业岗位需求，优化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打通院校人才培养和企业用工需求的对接通道，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本土实用性技能人才。要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切实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余山、副县长吴小兰、张恒瑞参加调研。10月13日，县委书记李小青调研群众温暖过冬工作时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厚植为民情怀，强化责任担当，细化工作举措，科学统筹调度，做好供热各项准备工作，全面提升供热保障能力与服务品质，确保群众温暖舒心过冬。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罗家湾煤炭二级市场、甘肃博源润工贸有限公司、部分群众家中和老旧小区及金地燃气有限公司、靖远万家兴集中供热有限公司等地，与相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煤炭供应、空气能产品销售和农村取暖物资储备、换热站运行、燃气供应及安全用气、城区集中供热准备等工作情况。李小青强调，冬季供暖是最基本、最暖心的民生工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民生福祉。各乡镇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按照今年提前半个月供暖的时间节点要求，结合全县供热实际，政企联动强化运行监测调度，抓实精细化管理，全面做好管网维护、设备联调、系统水循环调试、压力监测等准备工作，确保10月15日如期升温供暖，让群众屋里暖，心里更暖。李小青强调，要抓实农村地区取暖保障工作，因地制宜推进清洁取暖，有效扩大供热面积，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抓实做好取暖、用电、用火、用煤安全宣传，确保宣传到户到人，严防火灾、一氧化碳中毒等安全事故发生，坚决筑牢群众取暖安全防线。要聚焦老旧小区、管网薄弱等重点区域精准发力，全面加强管网巡查维护，细化完善应急预案，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红线。要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增强主动服务意识，畅通群众诉求反映渠道，做好能源供应协调、供热问题处置、气象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及时回应并高效解决群众供热诉求。各供热企业要切实强化责任担当，坚决扛牢供热保障主体责任，全面强化设施设备巡检与日常维护，从严从实抓好全流程各环节安全管控，全方位筑牢冬季供暖保障防线，确保全县人民安全、温暖、舒心过冬。县领导马斌、顾炳森参加调研。10月13日，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视察组对刘川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配套与政务服务效能建设情况进行专题视察。视察组先后深入刘川工业集中区化工园区特勤消防站、刘川化工园区危险品运输车辆专用停车场项目现场、污水处理厂围水人工湿地项目现场、京宇新药业有限公司等地，详细了解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等相关情况。

0: 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现场政协委员围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交流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视察中，曹荣强调，流川工业集中区是全县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相关部门要围绕园区提质增效和承载能力提升，持续完善市政、产业、要素、生活各项配套，守牢安全环保底线，夯实园区发展根基，要用心用情做好企业服务，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切实解决企业发展遇到的实际困难，不断提升企业获得感。政协委员要坚持问题导向，梳理汇总视察发现的短板弱项，务实推进问题整改，全力推动园区产业集聚、县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县政协副主席魏新林、张兆忠、王毅，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赵新科、蒋民参加视察。靖远，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为深入挖掘传承靖远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讲好新时代靖远红色故事、发展故事，引导全县干部群众从红色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10月10日，靖远县举办传承长征精神，讲好靖远故事主题宣讲大赛决赛，参赛选手结合本地红色史实与身边发展变化，倾情宣讲，现场氛围浓厚，传递出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比赛现场氛围庄重热烈，舞台背景紧扣长征主题，红色基调浓厚，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意气风发，结合红军虎豹口、强渡黄河、靖远起义等本土红色史实，立足岗位实际与亲身经历，用真挚的语言、生动的案例、饱满的情感，深情讲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以及新时代靖远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奋力干事创业的鲜活故事。此次主题宣讲大赛既是一次红色精神的集中宣讲，也是一次初心使命的深刻淬炼。未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活动，丰富宣讲载体，创新宣讲形式，让红色故事有声有色，红色精神可感可学，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汲取长征精神力量，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靖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程咬金假老财，让堂倌领着就进了这会友居，上了2楼，挑帘子进到屋里一看，这屋是3趟桌，两边靠墙这2趟桌比较小，这个桌子正中间这趟桌子就2张桌子，一是靠着门这边，一个是靠窗户。这堂倌就问：二位大爷，您这个看看这些桌，您坐哪张桌上？贾老财一看呢，就坐中间这张桌，坐靠窗户里这张桌子上。二位用茶吧？贾老财说：那当然呢，我们那怎么能不喝茶呢？要好一点的。好嘞。堂倌去了，去备茶。贾老财瞅着程咬金呢，程大爷呀，这屋怎么样啊？这屋型从外边看，这个酒楼的档次够不够呢？哎呦，不错。这个程咬金说呀，只不过什么，你也知道，我3年前打死严巡，我在这监狱里边蹲了3年，这对吧？老财说不错。3年前这地方没有啊，我记得。对，老财说没有。你忘了那么一句话吗？3日不见都当刮目相看。你不在家这3年，这个斑鸠镇可有起色吧？不错，这酒楼挺好。酒楼好，不光是酒楼好啊，这里边的美味佳肴，这个菜的味道绝佳呀，那太好了。老程越听越高兴，为啥说呢？这几年把他熬扣的那都不成形了。监狱里边那些个事儿，我不说，大家一想就清楚。那哪来的大炒肉二焖鸡呀？还想喝酒？哎呀，你怎么想的？想多了吧？嘿嘿，今天就不同往日了。监狱那一篇永远都掀过去了，人家有福啊。你看，就这个杀人偿命，这是个死罪呀。那就赶上老主宴驾，新君登基，上来就想笼络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是吗？这怎么笼络人心？大赦天下，交天大赦，也叫敬劳大赦，把监狱人全放了。放了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让监狱这些犯人都想到皇上好，也就是民心所向。程咬金就出来了。今天呢，贾老财说：“你呀，等一会儿，你心中有啥没啥呀？”程咬金说：“什么心中有啥没啥呀？”贾老财说：“这个菜呀，你想吃什么？”老程，咱们说实在的，头10年以前，这家里呀、多少有点积蓄，那还算勉强。这10来年以后，一天不如一天，家里贫寒呐。还什么？他知道什么菜呀？府内空空，脑袋里头也稀里糊涂的。我不知道啊，贾老财，咱们就来好的就行。你看看，贾老财说好。唐师傅就把这茶拿来了， 上好的西湖龙井，哎，这个味道老程是闻着是真香啊。和老财他们俩喝着茶，老财就问唐师傅，你们这个店里头有什么特色菜吗？这个特色菜是新名词儿，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么说吧，会有句你们的拿手好菜有几道。这个唐师傅说呀，有，得有个六道七道的，那你就把你们那个拿手好菜全都上来，另外我看看够不够，要不够呢，完了我们想吃啥再点啥，你看行吗？唐师傅说行行行行，吆喝一声，把会友居的拿手好菜，也就是特色，全部炒的炒，颠的颠。此时的厨房大师傅忙得不亦乐乎啊，大马勺叮当直响，不多一时，这特色菜上来了，六盘子，哎呀，程咬金一瞅啊，大部分都是自己没吃过的，这没吃过的程咬金这个人心急呀，酒还没来呢，那筷子抡起来了，贾老财一看，程咬金呐、啊，程咬金，你呀，这个250。你就仗着你一身的蛮力，你在斑鸠镇搁这头一撅子，那头就跟着叉

0: 搁南边一跺脚，北头都跟着颤。你以为什么叫净街虎啊？那就是谁看着你都想躲着你，你自己不知道而已吧。你瞅瞅你，看着这好菜，你真是吃啥啥不剩啊，你这人呢。正这说呢，您那唐师傅又来了。这贾老财呀就说，我说这程老弟呀、啊哦、贾大哥怎么的，你怎么的啥呀，这点菜能够吗？一看呐、啊、跟前这两盘子都下去半盘子。那老程阔口咧腮，血盆大口，那颠开大牙，甩开腮帮，那风卷残云呐、啊、净盘将军他是。这样那你看着来吧。好，这都是肉和鱼，咱们再来点青菜，都给我走油，都给我过油。你听明白了唐师傅？明白。这又来了八个菜，原先六个，这又来八个，这多少？14个。这个桌面基本就摆满了。贾老财一看呢，差不多了。我说程老弟怎么样了？哎，不少啊，咚，这菜真好。一边说着一边吃着，啪嗒啪嗒。哎呀，贾老财是不是得来酒啊？我说老弟啊，对，来酒。您这都什么酒啊？哦，这有山东老窖，还有呢，还有女儿红。那哪样好？女儿红比这山东老窖名望大一点啊。那好，你就来女儿红。您来多少？给我来两坛吧，暂时先两坛。唐师傅一听，那坛都是没开封的，开封谁喝呀？那就要那不开封的。您要大坛，要小坛呢？来大坛呢。这唐师傅一听，哪敢怠慢呢？赶紧下去求酒吧。贾老财呀，一瞅程咬金呐、啊，今天，哎。内心里头想，他是恼到心里笑到面上的人呐、啊。你也不知道这个酒楼的东道主，就是东家是谁，你就是颠开大牙甩开腮帮你就吃。今天用不了一个时辰，这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那意思一个多小时，两个来小时，到那时候你喝的也麻嘴了，你喝的头脑也不清晰了，你喝的都直打吊那腿，到那时候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这马王爷到
1: 底。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会有句。贾老财把阵势给摆好了，台搭上了，这回就剩主角一个人程咬金，怎么收这个场，怎么演这台戏。此时的程咬金喝的